0: 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20公里到31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台9线呢，南下在平林到宜兰县市县界的路段，有许多辆汽车正在进行竞速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3: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4: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5: 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6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今天有外出的计划吗？今天16号依旧会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也偏多，在迎风面嘉义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中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至于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地区及北部的山区、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大台北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外出时也建议把雨具带着备用，好，有太阳可以遮阳，下雨的时候就不怕淋成落汤鸡了。各地的高温上看32至35度，中部以北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感受闷热，尤其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记得做好防晒措施，适时补充水分。

目前在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就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增长。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

人行道的徐工工程也有徐工围篱摆放，在现在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正进行污水截流管工程，有徐工围篱摆放。在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的外侧，进行的是污水下水道施工，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一路到太原路外侧施工中，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

0: 觉得带来轻快歌声，阳光季节，想要找个放风好去处，但又不想花大钱，又想要拍着美照，享受大自然洗礼，有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呢？哎，那就不要错过苗栗的鲤鱼潭水库咯。这里不仅是风景很疗愈，还藏着一个全台唯一的壮观景色，那就是锯齿状的映红道。每次看到它，如果你刚好有机会看到它在放水的画面时，你会忍不住大喊，真是太震撼了。好，就是位在苗栗三义跟卓兰交界处的鲤鱼潭水库，这可以说是一个结合了自然风光跟工程奇景的好地方。水库的范围很大，视野非常的辽阔，四周环山环水，很适合喜欢大自然你前去走走拍拍照，可以吸收分多金。这里超人气的亮点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特别的这个外形好像是巨大的水上锯齿，每当水量满溢时，水就会从锯齿边缘一泓而下，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好，完全就像是大自然跟人工设计的完美结合。难道很多人都说，哇，如果你到苗栗没有去那拍一张照，那你等于是没去过咯。而且很便利，导航可以直接输入鲤鱼潭水库就可以轻松抵达，现场也是有免费的停车场，开车的朋友很方便，可以直接安排苗栗一日游行程。附近有很热门的身心车站，漂亮的龙棚断桥，也可以去一趟气质的三义木雕街，走走逛逛一整天都不无聊，这里也有许多好吃的哦。走在水库的步道上，一大早去的话，你可以听到有潺潺水声，风吹拂着，心情瞬间爽朗。很多情侣、家庭，甚至是摄影爱好者都会去到这里拍照哦。不只是好看，也很好拍。不管是想要拍那种网美风啊、情侣散步风，还是亲子出游记录，这里还蛮适合的。现在很喜欢上传去社群网站。这里天气好时，搭片蓝天绿意山景，每一张都是一个杰作。中午太热了啦，早上早一点出发或是傍晚来时可以说是最凉爽。如果你刚好碰到这个放水的时刻，那你真的是赚到了。现场还是比较空旷，记得可以戴上帽子、防晒以及水备着，准备好相机跟手机，就可以来这里享受免费又超值的大自然景点。8:15，收听频道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在台61线的施工工程，7:50进场，预计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现在起顶到房里，以及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进行。而台61线的白沙屯到新埔，现在双向外侧车道有割草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起顶房里双向的外侧也有道路巡查及垃圾清扫的作业，也是到5点。现在南北双向大甲龙井内外侧车道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以及大甲龙井路段的南北向外侧车道也有垃圾捡拾作业。好，这个会晚一点，一路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

0: 雾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星期天的早上，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通行，小心有一个掉落物，这是在国道三号。现在看到在南向的223过了中心系统，左侧的第三车道这里看到是有掉落物的，通过请您行车留意。昨天有去欣赏云门的表演吗？台中绿美图携手云门舞集哈，以及呢有举办了今年度的2026国泰云门随行吧与云门共舞的社区巡演，昨天是第一场的登场演出。云门舞集带来了多支由艺术总监他精心安排融合了经典舞作的一个演出，也把绿美图遮阴广场化身为是开放共享的户外舞台，透过近距离的互动带着大家一起舞动身体。现场超过了多位的观众一起来参与，没有来得及参与的不用扼腕，在今天还有一场，今天16号下午的4点也会有一场的演出，不过这是采线上报名的，开放现场的排队来候补。好，如果线上报名来不及参与的话，你都要到现场来等等看，可以把莫周沃的舞后走进绿美图，感受云门舞蹈魅力。而现在为了协助15至29岁缺乏工作经验或是专业技能的年轻人可以顺利的接轨职场，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持续有推动青年就业旗舰计划，透过了结合产业资源推动先雇后训的工作岗位训练，这会由企业依照用人的需求来提供系统化的培训及职场导师的陪伴，让青年可以在 在受雇之后就可以累积实务经验跟专业的技能。近年来已经是协助了将近万名的青年来稳定就业，而结训流用率呢也多达了 90%

九以上哦，几乎呢都是差不多，很多人都会继续的来任用，也展现了年轻培育跟企业扩才的双赢成果。有许多的企业都是一起来共同参与计划，最近也提供了将近4000个的工作机会，可以作为青年投入职场的重要管道。其中又以服务业、制造业以及住宿的餐饮业是最受年轻人青睐。所以呢，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方向的话呢，不妨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依照现场循序渐进的训练方式及导师的制度，可以让受训者更快的胜任工作，也可以获得主管的信任，能挑战更多的任务。完成训练之后，不仅工作可以顺利留任，也会以你的工作表现优异而获得转薪的机会，职业发展可以迈向新的阶段。而多次参与这一次的这个单位也都表示了，透过这种计划聘用的年轻人普遍会展现积极学习的态度跟高度的稳定性，因为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就熟练的掌握检测分析的技术，也可以透过多项的操作学习来展现优异的学习能力，进而呢成为是公司里面很重要的培育人才，所以现在如果青年就业旗舰计划是有需求的朋友的话，都欢迎踊跃参与，欢迎15至29岁的青年相关的职缺，您都可以到青年职训资源网来查询，或者是洽询中彰投分署，把握先顾后训的机会，为你的职涯奠定稳健的基础。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5: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0: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7: 上午的时间18:30，收听频道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一号接货冷效的 355.8， 这是在男子交流道路间接货道有布勾舌，而国道一号北上的320到319，很多朋友提醒说就是在永康前有两个三角锥掉落，也已经是通知处理，现在行车很速度很快，都要请您小心了。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目前的行车都是顺畅行驶，刚刚提醒的国道三号中心的掉落物目前也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树澳入口匝道一坑一起等，国道八号东向的10公里，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中线说有工作鞋，台61线现在接货南下的257鳌谷路段外侧车道木棍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以上路况是由中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8: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9: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8: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9: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8: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9: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8: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9: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8: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9: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7: 高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自来水施工工程进行，有施工位里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进行污水截流管工程，也有施工位里摆放。三面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以及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的外侧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外侧都有施方围篱。而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一路到太原路的外侧有管线汰换工程进行中，南区复兴路往东新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3: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10: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3: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10: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7: 我们一定有听过说那种切西瓜，好，什么是切西瓜呢？好，那你就是没有经过岔路的路口时，没有到达路中心的位置，直接抢道来左转行车。像是在交通世界裁决处也统计了，现在因为汽机车行经交叉路没有到达中心处，就来占用雷车车道抢先左转的交通事故呢，现在好像是有增加的趋势哦。而因这个案件也显示，现在仍有不少的驾驶人依旧是会抱持了这种侥幸的心理，习惯会在路口来提早左转，好，也就是俗称的切西瓜。像是先前就一名驾驶人，他就为了要缩短这种等待的时间，没有依照规定来行驶到路中心处，就提前跨越了双黄线，占用了对向的车道而抢先左转，结果就碰上了对向的直行车，发生了碰撞，还造成了对方不幸意外的一个情况哦。而知名驾驶他就表示了，他当时以为对向的车道的距离是足够的，他觉得自己是可以顺利来完成左转的，不过事后经由事故鉴定及法院的审酌认定，左转的车辆应该就是要依法来礼让对向直行车来先行，本来就不能来占用来车车道来抢先左转，所以这一次的事故跟他违规的行为是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最后呢也因过失致死而判处有期徒刑。所以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当车辆进行左转时，应该在路口30公尺前就要来开启方向。

光灯提前在驶入内侧或者是左转专用车道进入路口时，应该要先行驶到路口的中心，在确认对向无来车或者是已经完成礼让后，才可以安全的左转。一定不能贪快，有那种切西瓜的行为哦，也不可以跨越双黄线来占用对向车道。裁决组表示，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的罚锾。好，这个罚锾是事项，如果您因违规肇事而造成了他人的伤亡，除了交通违规的处罚之外，可能还要负担民事赔偿及刑事的责任。所以一定要请驾驶朋友遵守交通规则，宁愿多等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守护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0到319的两个三角锥已经是排除了，台六十线南下257，利用鳌峰路道的朋友要小心，外侧车道是有木棍掉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在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有兴国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兴国早。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系偏多，因此在迎风面的嘉义以南地区今天

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况，而且会有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情形。至于说在彰化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半天大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不过也要留意，就是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

0: 那尤其在中部以北局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高温。每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英国，
0: 嗯，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而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6号西南风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风，迎风扩散条件佳，北部位在下风处，污染物稍微会容易累积。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品区、金马、祖基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的空品区是普通等级。接获在台21甲双向的 2.5 公里，先前这是在鱼池路段有接获到有路树倾倒的一个状况，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目前的台立61线施工工程双向的85到131，基顶到房里，以及台72线双向的2至31，也就是后龙到狮潭路段，现在内外侧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到中午的12点钟。基顶房里外侧也正进行路面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一路会到5点。台61线在111到122，白沙屯到新埔外侧有割草作业进行到5点钟，还61线双向的大甲龙井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在掉落物的部分，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的102公里左侧第二车道有散落物，行车的速度都很快，也小心这个掉落物咯。

现在改名为慢慢的陶阳林，在2012年所推出的歌曲《原来爱是这样》。在台61线南下257凹谷路段先前外侧掉落的木棍已经排除。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1。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64线东向在9公里五股一前的草化线呢，有砂石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2甲呢，北上在5.6公里引道至近3号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狗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55.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有布钩绳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

0: 5.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十五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其他路线喽。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20.8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呢，稍早有一块布掉落在路上，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8号东向在10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工作鞋掉落在路上了，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台61线南下在257公里鳌谷路段，外线车道稍早有木棍掉落，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320公里到319公里之间呢，在永康前的外线车道刚刚路上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呢也是已经顺利排除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4: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在阿珍路况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截日到新的路况，这是国道6号朋友提醒西行的 21.5， 在国兴2号隧道往1号隧道方向的中线说有儿童座椅掉落。而在台中市的交通资讯部分，现在接获北屯好事多的周边安和路、环中路沿线车多。徐公的路段在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徐公工程进行，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施作中，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正进行的是污水截流管工程，而在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的外侧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作业，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一路到太原路的外侧有管线的汰换工程，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后方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现在的行车都 OK， 小心行驶即可。如果有机会到新竹，你希不希望去看那种具有知性跟

趣味性的景点呢？好，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迁住于新竹县文化局区内的新竹县史馆。诶，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枯燥，对不对？但你进去看了之后你就知道，现场不仅是可以免费参观，还可以透过非常丰富的常设展览以及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可以进一步的了解新竹县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不论是亲子出游、前女约会，或是安排一日景点，更棒的是、最近很常下雨，对不对？下雨天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来到新竹，这个应该是蛮适合的选择。好，这礼拜一是休馆的哈，这重点是平日的话，二至日早上九点就开始了，一路会到五点钟，门票是免费的。踏进广场内，你可以感受到那股浓浓的人文气息，明亮舒适的展览空间搭配完善的动线设计，即使在这里慢慢的欣赏每一件的展品，你也不会感到压迫感。这馆内是以新竹县的历史、地方文化、客家聚落还有原住民族文化及重要的历史事件来作为主题，透过了图文介绍、文物展示、多媒体互动等方式，让原本课本上的历史在这里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更棒的是，如果你喜欢集章的话，像我也很喜欢集章，看到纪念章就很想盖，那有时候本子都忘记带，所以有机会去到这里一定要把你收集这个盖章本的这个、本子带去，因为这里有许多的纪念章可以盖。好，来到了这里，展览非常的丰富，从认识新竹最吸引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完整的介绍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早期的拓垦聚落形成到客家文化产业变迁，以及非常重要的地方人物跟历史事件都可以在馆内找到详细的介绍。展览它也运用了大量的历史照片、文献资料、模型及珍贵文物，所以它不只是静态展示，你可以让参观的人好像走入了时空，深入的了解新竹县这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不定期也会推出主题特展，让每一次的造访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可以再次的回访。所以如果下次下雨天到了新竹不知道去哪走的话呢，诶，这个新竹的免费室内景点那就不要错过这个县史馆了。馆内其实很干净舒适哦，夏天还可以吹冷气避暑，就不用担心风吹日晒了，跟着展馆的节奏很轻松，很适合安排慢慢的欣赏，也可以作为旅途中的休息站。周边呢也会有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美术馆等景点，会让你的行程更加的充实。来到这里呢，有的人看过之后他就觉得说，哇，原本只是觉得是一般的历史展示馆而已，没想到馆内的内容比你想象中来的丰富许多，不仅是可以介绍新竹县的历史沿革，也深入的呈现客家文化、地方特色跟生活故事，每一个展区都很值得细细的欣赏。最棒的是不用钱，夏天可以避暑吹冷气，也可以吸收到满满的知识，很适合亲子一起来走走。暑假假日下雨天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呢，下次把这个新竹县的史馆纳入你的口袋里面，算是一个 CP 值还蛮高的选择。好，有机会可以到这里来走走看看，更加认识一下新竹。小心国道6号西向的 21.5 说是要往1号隧道方向，中线有儿童座椅掉落。

0: 一段话，我爱你不那一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黄绮彬收录在《喜欢梦想是一支刀》专辑里头的歌曲《那不里我被去倒位》，九点十五分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电交通网》台中分台。早上我接获到在南投县的鱼池乡，也就台21甲线的 2.5 公里水社路段几乎有路树倒塌等状况。好，刚刚已经是接获到处理完毕，现在通行 OK。 留意的是台中市的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了民生北路内侧接获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远景到场处理。在国道6号西向的 21.5 小心中线有儿童座椅。
2: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3: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2: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3: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2: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阿伊告传。
3: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2: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让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的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到无目屎
3: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4: 网络交友

0: 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 配出的好消息，国道六号先前西行的 21.5 中线的儿童座椅已经是排除。台中市的向上路往环中路过了民生北路内侧，几乎到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国道上的行车目前看来就是顺畅通行，趁早天气还不错，路况也很好，可以出去外头来走走。而掉落物的部分要持续小心，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接货 215.5，就是在过了雾峰系统，有看到在内侧黄线上面呢有掉落物，以及在国道三号，现在看好先前的北上264公里，这里有掉落物，通过的时候也请您行车留意。好好享受白天的太阳上班的时间哈，因为据说呢这波的雨势还会持续下哈，尤其是在大雨下午过后，所以如果说早上要出门的话呢，你不要想说天气这么的好真的会下雨吗？哎呦，今天16号依旧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都是偏多的，迎风面的嘉义南也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还容易出现局部大雨，中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都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外出时还是建议把雨具带着备用。刚提醒台中市的向上路往环中路过了民生北路内侧，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是移至路侧了，后方的车流是正常通过，小心即可。

这首歌是周慧敏在1993年演唱的粤语歌曲《付出许多的爱情》，当时呢，这也是无线电视《九彩霸王花》的主题曲。国道上的行车目前维持顺畅通行，小心掉落物，在国道3号南下 215.5， 在内侧黄线这里看到是有散落物的，通过行车小心。

0: 接获到事故，现在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接获进行路前的外侧事故，远景军师前往处理，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待会在单元连线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警民之间，
2: 为了响应中央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致力于扎根基层，透过警民合作，要打造高应变力的韧性宜居城乡。日前就在宜兰县立体育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115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由代理县长林茂盛亲自主持，汇集了警政、社政及消防团队和各乡镇市的社区干部面对面，共同研讨如何让我们的家园更安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啊，咱拢知影啊，即马全社会啊防卫韧性啊这个部分是咱目前咱中央啊在推动的一个事情，透过县府。”啊，后备啊，乃至于咱的社区啊，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啊，大家都能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啊，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啊。嘛，透过观摩会哈，啊，咱邀请咱思源社区与啊代表咱宜兰县获得的咱中央啊所颁发的这个标杆社区，所以讲啊，相信啊，咱这个啊思源社区内底，不管是伊的组织编制。不管是伊个推动的内容，还是甚至于伊平常时也是安怎运作的，啊，咱拢会使透过这个机会，啊，咱来了解吼，咱嘛拢希望讲，咱规个宜兰县拢共有目前有93个治安社区，吼，啊，当然今仔安排是有31个治安社区，吼，来遮学习，啊，当然这个社区同重要，主要是要治安的防范，吼，咱嘛希望讲，啊，咱治安内底，吼，咱甲咱的警察局。好，咱的社区真安全，好，咱的社区拢无哦，查那啦诈骗等等，啊，真正啦拄到诈骗，买机爱甲咱警察局来联系吼，啊，包括买使卡165专线啊来啊查证跟了解啦吼。
2: 这次活动还邀请了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治安标杆社区殊荣的宜兰市思源社区担任标杆学习对象。思源社区守望相助队队长尤梦哲分享，他们将治安

0: 维护与社会福利紧密结合，经营长照 2.0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透过志工定期访视独居长者，将治安触角延伸到弱势关怀。这种以人为本的模式成功防堵了针对高龄者的诈骗和居家意外。游队长说，
1: 身为市院长寿队队长，在这两年内我们努力的在做改革，也让新进的同仁年轻人可以一同加入我们社区服务。
0: 思源社区理事长郭登和也特别分享，他们是如何将日常的全龄关怀升级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防灾协作网络，落实预防重于应变的精神。
2: 思源社区到九十年九月初就成立，会使讲足足有25年，嘛是伫困苦中一步脚印安尼行出来。孟泽队长吼，旧年来接，还有大力的改革，会使讲即届到今安尼，就按即届全国的几乎标杆设计，这是无简单。伊的组织非常的坚强吼，阮队长、副队长，还有干部，则大概有5-6个吼。因双相处也未顺，进前因都等到了暗时啊，阮9点到11点，但是因都进前因都会去巡视一遍哦，来看社区的治安。
0: 当然，面对 AI 变脸、假投资等新兴诈骗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在活动中也持续深化试诈、防诈、反诈策略。不仅透过数位社群扩大宣导，更强调公司协力建构严密的防诈联防网络。除了防诈，活动更具备全民国防概念。警察局和消防局合作，现场传授民防与全社会防卫韧性安全指引，教导民众如何准备紧急避难包、日常居家储备，以及实地指导防空疏散避难行动要领。宜兰县警察局希望透过这次标杆学习和多元化的实地演练，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将安全观念融入居民生活。科长赖明宏说，
3: 守望相助队的功能性是通报性，是属于防守性的，好，所以它的规定是说70岁以上到75岁在队部里面服勤，那75岁以上的部分，因为保险还有一堆问题了，所以会建议转成社区的志工。
0: 宜兰县警察局表示，当每个社区都成为一个具备高应变力的韧性堡垒，我们才能构筑出及时、透明又严密的社区安全防护网。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

0: 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欢迎在登云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行路前的外侧有事故，是已经转达处理。好，小心抛锚车，这是在国道3号 211.9 路间抛锚车停放，看到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往南走 215.5 在这一个路段呢，先前提到说在内侧的地方是有掉落物的，还有果果误闯，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195公里，好，有果果误闯在这里，现在的行车速度也都很快，要请您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在分享今天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前，先提醒您，国道四号朋友提醒西行的25公里接近潭子前内侧有油漆桶掉落，而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行路前的外侧是有事故，目前后方的行车都是正常。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现在开始出现车流。好，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由万芳带来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好，如果你喜欢万芳的歌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的作品向来不被音乐风格、创作格式、市场习惯甚至是世界潮流所影响，总觉得他好像是个艺术家一样，甚至觉得他像是个禅修者一般，他很专注于在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以及这内在世界跟宇宙的关系，然后捕捉那灵光一现的顿悟，透过所有可能的声响将那无形的体会跟情感速成歌。而今天分享的这一首歌，原来我们都爱着，这也是写给他爸爸的歌。不管女儿几岁了，都会记得心中爸爸那个如山的形象，他觉得爸爸总是扮演那一个希望我们进步的角色，所以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好像在他的眼中我们总是不够好，而好胜的我们则可能因为叛逆远离。不过当时光过去，我们终于可以看见那一些拉锯的背后其实是爱跟被爱的渴望，也会看到父亲自己的限制，他们自己受过的苦，有过的恐惧，自己能完跟不能完成的事情，所以他会使用这些方式来爱孩子。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而现在他想说我爱你。当时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找来了来自乌拉圭的吉他手，他也跟着吉他手来讲述这个歌的故事。当时吉他手编写了好几种不同版本的吉他，但当时制作人万芳自己呢，却一再的请他再弹出更简单的弹法，最后这个版本呢就是现在听到的。两个人当时是同步录音，因为万芳觉得这个频率让他觉得他跟父亲很靠近，越简单越靠近，越简单越难。

国道三号凌霄的 191.6 小心有动物误闯，现在是在195的位置，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 111.9 雾峰系统路肩有抛锚车，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往南 215.5 的内侧路肩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好消息是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行路前外侧的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正常。台就是国道4号西行的25公里潭子前内侧有油漆桶掉落。

0: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1: 等天啊，我不记得你。
0: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为了要协助受国际经济情势影响，实施减班休息的企业来鼓励劳工善用时间参加训练课程，也可以来增进工作所需要的职能能力。在劳动部发展处中彰分头呢，现在都有持续的来推动减班休息劳工再充电的计划，这可以透过主动联系受到影响的企业进行关怀访视，并用可用的政府措施。好，现在推动到目前呢，已经有协助多达84家的企业，累积超过了400人次的劳工训练，让劳工在紧急波动期间可以持续的精进技能，企业也可以同时来培育人才稳定能力。好，这个是一个双向互赢的一个工作，这样子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时数减少的期间可以持续的充实实业的能力，透过不同领域的学习，不仅可以提升工作上的应用能力，也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的来面对工作上的变化。好，所以呢，如果说减班休息时间，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再充电，这也是针对在职劳工跟受雇业者因应国际情势的影响，协议暂时减少正常工时时所提供的支持措施，鼓励劳工可以利用减班的时间来参加受雇业者单位他们经由分署核定所办理的训练课程。分署自办以及委任的在职训练课程，或是经由其他专案热定的课程训练，以提升工作所需的专业职能，符合的劳工也可以透过参训累积专业能力，企业则是可以在减班的期间持续的来培育人力，减少人才的流失，达到稳定就业的目的。好，所以到时候呢，如果说有符合的企业及劳工者，都可以到辅助企业办理员工训练计划网里头可以查询，并线上提出申请，或者是向中彰投分署来查询。国道四号西向的25公里潭子前的内侧有油漆桶掉落，先前提醒的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目前是在195公里处是有动物误闯的，目前它是走在内侧的地方哦，行车速度很快，要留意了。抛锚车是在南下 211.9， 后方有防撞车以及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南下 215.5 的内侧也接获到有散落物。至于在台78线刚接获东向的 20.8 到 20.9， 土库路段的内外侧之间东路躺平已经通知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市区的部分，现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目前外侧正进行自来水的施工作业，中科路往文仙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中科路前的外侧，目前有污水截流管的工程进行中，青海路往文仙路接近河南路外侧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一路到太原路的外侧正进行管线汰换工程，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进行中，后方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行车都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

这是许富凯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故乡的门口埕》专辑里头的歌曲《随风离开爱的人》。好，要往南部移动的朋友要小心了，中央气象署上午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多，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16号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注意及淹水的状况。好，目前大雨警戒的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这气象署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0: 息持续预计到上午的10点半为止。好，要前往南部地区的朋友都请您慎防大雷雨。而台78线东向的20.8到 20.9 之间，这是土库路段，先前提醒内外侧有动物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有动物闯，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95公里，在内侧的地方，以及先前南下有提醒说在211.9这里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是有防撞车以及拖吊车在场处理。南下215.5，这是过了雾峰系统，内侧地方接货道是有掉落物的，通过一样请您行车留意。好，往南的地方有些天色不是很好，好，天色不好时记得开启车灯来小心驾驶。台61线的施工作业，现在双向大甲龙井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坑洞修补，以及双向的白沙屯到新埔外侧正进行割草作业，七顶房里的外侧有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现在台61线双向的85到131七顶到房里路段，还有在台72线双向的2至31公里后龙到狮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中午12点钟。通过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国道4号接货西向的25公里内侧说有油漆桶掉落，时间是9点59分，待会再整点好阿珍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刚刚提醒说南部地区会有下雨的状况，现在台88线东向大发路段外侧说已经有积水咯，通过行车留意。
1: 喝杯水喘口气，站起身来扭扭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49.4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呢，在西行2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的方向，中线车道有白色的饲料袋。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四号呢，西行在25公里，潭子前的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那么目前是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双向龙潭到高原路段有路灯没有关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88线呢，东向在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积水很深哦，那么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台78线东向20.8公里到20.9公里之间，在土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欢迎进入欢迎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在国道3号南下 211.9 雾峰路段，在路肩这里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后方有拖吊车以及防撞车在警示中。国道4号小心西行的2公里处，说是中线有白色饲料袋掉落。目前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一路到太原路的外侧施工中，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还有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目前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现在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台78线东向的 20.8 到 20.9 土库路段内外侧之间东路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通过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

拉格雷，这是由日本歌手 Yulida 的新歌，这是一首充满夏日摇滚跟热血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雷霆三人组动画的片头曲。国道四号西行两公里处，中港系统往清水中线所有白色饲料袋，先前西行的25公里内侧有油漆桶。而刚刚接获在台中市的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接获到是小客车及脚踏车的事故，周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通过小心了，这脚踏车就这么的躺在路口这里有点危险。以及台78线东向的 20.8 到 20.9 之间，土库路段的内外侧之间是有动物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10点15分，收听频道并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在台中市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接获到是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通过请您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3: 要逛展、
4: 听音乐、
3: 看表演、
4: 知天下事，
3: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喜欢看水舞秀吗？在嘉义故宫南院2026水舞灯光展演已经是正式展开了。今年是以水韵墨舞作为主题，将舞台展演设计着在这个至善湖跟临水广场这里，好，把握时间了，一路展演到8月30号。现场您可以透过水舞、水幕投影、镭射光影跟音乐叙事交织演出，让原本静态的博物馆文物化身成为夜晚最吸睛的艺术飨宴，也会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今年的展演规划了四大的主题单元，将故宫典藏转化为是动态光影的作品，其中青花流芳是以青花瓷的纹样跟器物造型作为灵感，墨染千秋呼应了书法特展，展现了笔墨流转之美，翠玉灵动则是由故宫人气吉祥物小翠陪着大小朋友走进国宝世界，锦绣亚洲融合了亚洲的织品图腾，透过了水幕投影展现丰富的文化特色。白天看学舞

晚上就可以欣赏漂亮的光影，每15分钟都有精彩的演出。在展览期间都会安排一场大概18分钟的水舞演出，白天时你就可以欣赏到律动水柱会随着音乐起舞，晚上则是加入了灯光、水幕跟雷射的效果，让整座的湖面化身为是沉浸式的剧场。随着八月的日照时间调整，整夜的时段也会略有变化。在中旬配合了甲子万年青活动，将天天演出，连周一也不间断。不论是第一次造访故宫南院，还是曾经来过的朋友，今年的夏天都很值得安排一趟夜访行程。白天可以欣赏博物馆的典藏，傍晚再散步湖畔这，晚上你就可以欣赏到水舞灯光秀，一次可以感受到文化、艺术跟科技交织的魅力，也让故宫南院成为您暑假最值得收藏的嘉义夜间景点。刚说这个活动展演呢，会一路到8月30号，地点就在故宫南院聚善湖临水广场这里，可以把握时间前去。先提醒您，台61线朋友提醒南稍的 131.2 在过了房里中线说有木栈板掉落。好，我们今天加码还有一程的演出，就是由南投县政府办理的传统戏曲乡镇演出。好，今天这一场很精彩，是由明华园总团来带出的。好，8月16号今天晚上的7点钟，会在南投县民间乡的沁满楼亭车场这里可以自由入场。就是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所承办的传统戏曲乡镇巡演，邀请到的是台湾国语最具有代表性的明华园戏剧总团来演出经典作品《济公活佛之雪狐狸情》，在今天晚上7点会在民间乡的沁满楼停车场盛大登场。而在大戏正式开演前，明华园总团大阵仗将会献上精彩的五路财神暖场四副开唱。好，这明华园戏剧总团也为文化部台湾品牌的团队，好，不仅是活跃在台湾各个乡镇及国家的艺术殿堂，也多次获邀在国际舞台里演出，传统中也力求创新，这么多年来累积了强大的群众魅力跟号召力，所到之处都可以吸引大批的民众来前去，进而也推广了传统艺术，扩展艺文人口。这一次的表演呢，曾经荣获全国地方戏剧比赛的总冠军以及最佳导演奖。好，这一出戏剧已经创下破千场的演出记录，历久弥新，很受台湾朋友的喜欢。这故事大致是描述这燕州王的墓内呢，一直修炼千年的白狐狸精。好，他在这个朽木旁修炼了数百年的桃树精呢，哈，两个人相化为人形而一起下山，刚好碰上了附身，他为女儿来进行比武招亲。好，这为了要打败群雄，赢得美人芳心，胡伟文呢，为了个人的民间爱情，决定放弃了千年的修行。这济公也为他的真情所感动，想要来帮助他完成心愿，没想到却引发了一场神仙大战。这一次的演出也会由传统戏剧无敌小生孙翠凤来领衔主演，由明华园的当代精英的这个成员呢，会一起来同台飙戏，相当的精彩，有机会的朋友都可以莅临欣赏。

国道三号南向211.9，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是拖掉完毕了。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有些地方天色不是很好，都请您要行车留意。国道六号在西行的21.9，接货道在左侧路肩这里是有掉落物的，以及国道四号西行的25.8，现在停了一台抛锚车在路肩。

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31.2 过了防垒，中线有木栈板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中市的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有小客车及脚踏车的事故，好，看到脚踏车就这么的躺在路中间，周边的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远请到场处理，通过的朋友行车留意。

收录在范逸臣2006年所发行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不说出的温柔》中的歌曲《放生》，在台78线东向20.8到20.9土库。

0: 路段内外侧之间都躺平的状况已经几乎排除。台中市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小心有小客车及脚踏车队事故，后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台六十线南向 131.2 过了房里中线木栈板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1: 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张新立，目前我们正在协助社会呢推动一项交通安全改善的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五大交通安全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项就是请将车头朝外停车，如此呢不会撞到行人，也能够在迅速的时候做必要的逃生。第二这个运动是乘客责任，希望每一个担任乘客的民众呢能够协助驾驶，让他安心专心然后清醒的驾驶车辆。第三个运动是下公共汽车或计程车的时候，请大家跟司机说声谢谢，感谢他们提供你一个安全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鼓励能够让他更积极的来做好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第四个运动是对礼让行人的车辆驾驶人呢给予挥手致谢，感谢他们的礼让，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驾驶人呢能够参与此项运动。第五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马路上过马路时呢遇到长者或是年幼户主的民众呢能够协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安全的度过马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族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五个运动呢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感恩的交通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安全有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10:30，收听频道 94.5 金广这样状况，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出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24公里，过了圆山逆中线支线先前掉落金属棍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49.4冈山交流道外侧接货道是有坑洞，在目前国道四号接货西向的25.8这里是有故障车停放在右侧路肩，以及国道六号小心西行的21.9在左侧路肩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国道四号先前说2公里处的中线有白色饲料袋掉落，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启动，紧缩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及树澳入口遭到移控。好，之前有接货台88线东向接近大发交流道外侧是有积水，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行车留意。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2: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不是啦，但也是啦。

0: 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的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啊。
1: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台六十一线南山131.2过了房里小金中线木栈板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市区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有小客车及脚踏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

爱或如郭忠佑合唱的作品《原来我不叫你得背》，在台中市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小客车及脚踏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的车流正常。台61线在南下的 131.2 过防里中线有木栈板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包括了85到131起顶到房里路段外侧有路面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在双向的白沙屯到新埔外侧割草作业进行中，双向大甲龙井内外侧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都是进行到5点钟。双向的85到130

31吉林到枋里路段，以及台72线双向的2至31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先前在国道4号提醒西行的25.8号说这里是有故障车停放的一个情况，以及在国道6号小心在西行的21.9左侧路肩这里说是有散落物的。以前在冬天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雪库都会有告急的一个危机，不过现在有时候受到天气又有受到一些疾病的因素，好像捐血的医院又更加的减少了，现在夏天也会面临有血荒的危机。也为了鼓励大家可以来挽救捐血，台中市政府地震局跟财团法人他们一起来携手合作，将会到8月20号礼拜四会在台中市市政大楼前的广场来举办爱心捐血缘游会，现场也推出了捐血送缘游券的活动，邀请朋友可以热血温暖社会，传递爱跟正向能量。这次活动会从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规模颇大哦，汇集了150个特色摊位，除了邀请社福团体一起来共襄摆摊之外，也有非常丰富的文创小店跟多样化的饮食摊贩，以及现场会有社福团体来进行太鼓、舞蹈等演出活动。哇，这个都是非常的精彩。每一代的热血其实都是延续生命的重要关键，都邀请朋友可以一起来响应捐血的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捐血我们都说不只是可以帮助别人，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在位于生命低谷的人呢，可以替他一袋血就点亮了希望之光，可以一起携手成就美好的公益善举。而为了提供舒适顺畅的捐血环境，其实捐血的作业呢会在上午的9点就开始，在下午的4点半就结束，这是设在市政大楼文心楼1楼平面停车场，朋友符合捐血资格并完成捐血的就可以获得缘由券，将爱心化为实际的回馈，可以在缘由会中尽情的品尝美食，逛逛特色的单位。台中市市区的市公路段现在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到的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的工程进行中。中科路往文献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进行的是污水截流管工程。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进行着，崇德路往丰原方向金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进行管线汰换工程，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

蔡佳玲的歌声好厉害啊，他在时间十点四十五分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在国道三号看到南下的 188.1， 在路肩这里有白色箱型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现在的行车速度都很快，国林另一个也在路肩这里，通过的朋友要小心。国道四号西行的 25.8， 这一个抛锚车呢已经有看到防撞车及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国道六号西向的 21.9， 这是在内路肩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大致是不影响行车啦，通过小心即可。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有看到国道一号南向的 288.4， 几乎有动物误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 83.1， 几乎到这里也是有掉落物的。至于在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北上的105公里，这是香山往加东外路间有大货车停放，正在整理帆布。海六徐线南下的 131.2， 过了房里的中线木栈板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阿桑一直很安静。国道三号南向188.1，刚刚说白色厢型车抛锚在路肩的状况，防撞车及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以及在国道四号25.8，这里在外侧，这里也有一台抛锚车停放，一样是有拖吊车及防撞车在现场警戒处理中。小新国道一号刚刚接获在南下的87.7，过了湖口服务区，这里一共有两起的事故，两起事故共七部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导致目前开始已经出现车流了。不过北上的部分，新竹到湖口服务区现在也是沿线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丰原路段现在是车流量大。国道三号小新北上105公里，说在外路间有台货车停放着，正在整理帆布。好，一样是注意国道一号的这一起事故，这是南下的87.7，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共是两起的事故，七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已经通知处理。

惠莱安跟东海合唱的作品《最好的朋友》。国道一号小西南向的 87.7 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共是两起的事故，多部车的追撞，有看到拖吊车已经是远景到场来处理，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台六十线南向的 131.2 过了房里，中间木栈板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两部抛锚车的部分，就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 188.1 的路肩，以及在国道4号西向的 25.8， 这里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都有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通过小心即可。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一将主持的马克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希望你有个身心都愉悦的假期。好，外出的时候把伞带着备用，水壶也要带着，小心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是陈英杰带来的嗨嗨林星，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路十一线南下的131.2过了房里中线是木栈板掉落，那么这木栈板刚才已经有人去处理了。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台中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小客车跟脚踏车的事故，三重新北市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这边车多，是因为有菜市场，要留心不可以违规停车哦。那在台中的朋友，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以及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的外侧，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崇德路往丰原路方向进化北路到太原路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而人行道这里施工是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位置外侧。稍早在国道4号西行2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中线是白色塑料袋掉落，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外线积水很深，要留心。国一南下349.4冈山交流道的外线有坑洞。稍早事故方面，高雄的前镇中山四路跟中安路有事故，华冈路39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三明区鼎新路210号有事故，还有紫关区的赤坎南路宝生四巷2号是机车的事故。国道5号现在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

0: 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2: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3: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4: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嗨吼，吉祥嘎咕，欢迎收听今天8月16号星期日的摩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7度到34度左右。今天呢，外面的阳光非常的大哦，天气也非常炎热，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防晒工作也要记得做好了。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105公里香山要往加东方向，外路间说是有大货车停放，我正在整理它的帆布，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61线南下，在 131.2 公里过了房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木栈板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的。另外在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金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最后一个施工路段呢，是在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兴南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麻烦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 203.4 公里呢，这边是浦沿系统路段哦，内侧车道4台子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了。

所以目前在国道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浦沿系统这边呢，因为事故发生，后方都是车多回堵，那一路回堵到了206公里，那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张树伟警员，树伟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金管的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大雅交流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另外在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现在我们同仁在台湾大道与环中路口有疏导守望岗，请用路人行进该路段小心驾驶。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西向斜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的车流。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潮湖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河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这样的趋势。另外在台湾大道上的星光三月与大圆柏现在有排队进停车场车流。水兰转运中心在金茂路与金茂十一路口目前车流正常。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在黎明路与凯旋路口现在车流顺畅。汉蛇洲际购物广场在崇德路与崇德十九路口车流增加趋势。喇喇坡卖场、晋德路与乐业路目前车流顺畅，好事多大卖场。

0: 现在车辆偏大，另外其大各大卖场目前车友建设正常。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伟，谢谢。
0: 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天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7公里过了普盐系统的内侧车道，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05公里香山要往加东方向，问路间说是有大货车停放，正在整理它的帆布，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61线的南下在131.2公里，过了房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木栅板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至于在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在国一的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还有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0: 至于在国道目前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要往湖口服务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一路往北到了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时速也是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在中部地区这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要往丰原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往南走呢，到了王前要往彰化系统方向，这里有车流也是比较大一些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193公里靠近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203.7公里哦，这边呢靠近埔盐系统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207公里。那目前是有拖吊车到场处理，再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1: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

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 203.7 公里，过了浦沿系统的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那后方车流的时速呢，都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了。那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目前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193公里，大约是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说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沿线到竹北路段，尤其在这个湖口服务区，目前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时速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从新竹沿线到湖口服务区，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走走停停。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我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事故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7 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盘属的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 131.2 公里过了房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栈板的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在95公里到86公里之间，新竹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有沿线都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玉山国家公园的塔塔家游戏区哦，小型车停车场的车位呢，目前是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哦，它是在台湾的癌症排行榜上面蝉联多年前三名，而且威胁性非常高的一个癌症。像在台湾呢，这个是一个美食天堂哦，到处呢都有一些小吃、好吃的东西呀，或者是一些烧烤、烤肉店等等哦。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一个癌症对大家来说常常听到，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常见的癌症哦，就是大肠癌。很多人一听到癌症就觉得非常的可怕，那也有人会觉得说，我现在还这么年轻，肠胃又没有痛，没有不舒服，那大肠癌跟我一定没有关系啦。如果说呢，你今天也是张翔的话呢，就要来帮大家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肠道了。因为大肠癌呢，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它的初期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当你感到肚子痛的时候，常常呢都已经到了后期了哦。其实呢，台湾的大肠癌发生人数每年有17000人，而且呢，每年它有310人次的都是在增加当中，越来越多人了。那当你出现了大肠癌的前兆，如果说你错失了发现还有治疗的时机点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对你的肠道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伤。那你有听过这样的疑问吗？如果说你最近常常放屁，而且是特别臭，那该不会就是大肠癌了吧？

这个问题哦，放屁呢，对于大家来说，它是我们的胃肠道运作的正常生理现象，主要是来自于你的食物，它被肠道菌分解发酵所产生的气体。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只是因为吃了某一类的产气的食物，像是啊豆类啊乳制品高纤蔬菜，所以你放臭屁并不等于是大肠癌的前兆。那哪一些状况的放屁就要特别留意了，比方说呢，你的放屁频率明显的增加，而且它的气味有异常的恶臭，这个时候你一定就要提高警觉，因为很有可能是你的肠道菌种改变了，或者是肠道发炎以及一些肿瘤的风险产生。所以如果说你放屁是异常的臭的话，代表说你长期食物发酵会产生的臭味，然后这个时候呢会变得非常的刺鼻哦。那第二个呢，就是频繁的放屁，它像是你的肠道阻塞或者是肠道菌已经失衡了，这个时候也会导致你过量气体的产生。最后一个呢，就是你在放屁的过程或者是放屁的时候，伴随着你腹部会闷痛，如果有持续感觉腹部闷痛的感觉，那放屁没有办法缓解不适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说到的哪些人是属于这个大肠癌的高危险族群呢？第一个就是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大肠癌多发生在50岁以上的族群，但是呢，年轻族群也是有机会发生的。第二个就是有家族病史的人，如果说你的直系亲属他曾经罹患了大肠癌，那你的风险则是会提高2倍到4倍左右，甚至是更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大家平常生活习惯的关系有，就是有长期摄取高脂肪低纤维的食物，像是烧烤性的肉类啊，加工食品吃太多，那你的蔬果摄取量不够的人。那第四个呢，就是肥胖缺乏运动，你可能体重过重，久坐不动，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你的肠道正常的机能。那接着呢，还有像是长期吸烟的人，酗酒的人哦，因为在烟酒里面都是有害物质，很容易导致细胞病变，最后呢诱发成癌细胞的增生。最后一个呢，就是你有一些特殊疾病史，像是有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史，例如说你有大肠息肉，或者是克隆氏症、溃疡性的结肠炎等等，这些都会提高你罹癌的风险。虽然说这些都是我们的高危险族群哦，但是呢，像是长时间的饮食习惯不良也是造成这个癌症发生最大的主因之一。那为什么大肠癌的筛检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其实根据了卫福部统计，大肠癌呢已经连续多年都是在台湾癌症发生率的榜首了。现在的人呢，三餐都几乎是外食，久坐少动，又加上压力大，那你的饮食纤维的摄取量不够，这些都是大肠癌的一些高风险因子。所以医师就有说到了，大多数的大肠癌都是从原本一颗小小的肠道息肉因为异常而生长演变而来的。虽然说这些息肉乍看之下不会有特别的伤害，但是却可能在数年之后转化成癌症。所以说如果你可以在它癌前病变的时候发现它并且切除，那你的存活率就可以超过90%以上。所以最重要的呢，就还是平常的预防胜于治疗。至于大肠癌要如何筛检，它其实有一些初步的检查方式，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 Sam Smith 的歌声 My Guy。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安和路的慢车道外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还有排除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 131.2 公里过了房里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栈板掉落已经排除。

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环中入口这边环中路段呢，因为有工程进行哦，所以导致了台湾大道的慢车道往市区方向的车流量偏大，车多速缓的情况。所以如果大家你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都可以先来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北上在95公里到86公里之间，新竹交流道要往湖口服务区方向，沿线都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肠癌哦。接下来就要来说到了大肠癌它平常是如何筛检的。初步的检查方式呢，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的麻烦或者是那么的复杂、哦、政府目前就提供了50岁到74岁的民众每两年有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快速而且是免费的。那这个呢就是预防大肠癌的第一道防线。它有两种初步的检查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粪便潜血，简单来说就是检查你大便中有没有肉眼看不见的出血现象。因为肠道里面呢如果长了息肉或者是要发炎啊等等一些肿瘤的情况，有时候都会微微的出血。虽然这一些血肉呢是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透过检测就可以早一步发现有异常的情况。检查的过程也非常的简单哦，只需要在家中进行采集粪便的样本再送到医院来做检验。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报告结果显示是阳性的话，你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啊惊慌，因为呢这并不一代表说你的有癌症发生，这个呢则是代表说你要进一步的来做详细的检查跟厘清。那第二个检查方式就是大肠镜检查了。

肠镜检查呢，其实是目前哦医学界公认直接而且准确的肠道检查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肠胃镜检查或者是大肠镜检查哦？医师呢就会透过一根细长的软管，也就是内视镜，由直肠开始深入到你的大肠里面，全程都是以摄影的方式来观察肠道内壁。如果说你发现息肉，你可以在当下立即的来帮你送验或者是切除哦，不仅可以马上诊断，也能同时治疗。虽然说大肠镜检查呢比较痛苦的地方哦，就是在事前你也必须要清肠子，过程可能会让你有点不舒服，但是有一些医院呢都已经提供了像是有舒眠麻醉的服务，可以让检查呢变得更轻松。那这个呢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无痛内视镜检查。很多人都说啊，无痛内视镜检查就是你睡一觉起来，哎，你检查就做完了。所以做初步的这个健康检查其实真的非常重要哦。就像你的健检当中，如果你发现了红字，也不一定代表说你就是很危险，但是要记得绝对不能忽略它哦。通常会根据病患的年龄啊、症状、家族史或者是是否有癌症前兆、肿瘤切片结果来建议说是不是需要搭配进阶的工具再进行更精准的检查。所以只要你在检查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有一点点的状况，接下来呢其实你不用太过于担心，接下来就会进行更精准的检查，你就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除了我们知道说大肠癌是怎么样造成的，哪些人是属于高危险的族群，以及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检查哦。但是呢，最重要的就还是大家要如何来预防大肠癌的发生。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吃高纤的食物，像是蔬果啊、全谷类，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第二个呢，就是减少红肉以及加工的食品，像是一些高温的烧烤、腌制食品、含致癌物的都一定要适量的摄取。那接着就是运动习惯也非常重要，每周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那同时呢，如果你说你本身是过重的族群哦，控制体重也非常重要，避免过度的肥胖，减少内脏脂肪的堆积。还有戒烟以及戒酒都可以呢减少我们肿瘤风险的几率。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定期的健康检查。40岁以上的人呢，可以每年做一次粪便的潜血检查。那50岁以上的话，比较建议的是可以接受这个大肠镜的检查。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

0: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三比八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

0: 那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动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5，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的最新事故发生在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了五常街的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后方车流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重复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那刚提到说在台中市区的事故，刚是说在五权路往中清路过了五常街的内侧跟外侧事故，目前是已经移至路边，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都是顺畅通行。

国道一号在南下等 192.8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这边说是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4公里，大约是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我这边呢同样是有故障车停放的，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小心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听到的是无量的歌声，玛嘎乌爱我自己。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台中的朋友，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前内侧有一台小客车停放，目前车多。高雄左营的翠华路过了新庄子路内侧是有安全帽掉落。大寮的凤林二路529号有事故。桥头区成功南路跟桥新二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小港的康庄路176号有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55.5 莺歌系统路间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人员已经下车。国三南下在30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故障车停放没有警告标示，人站在车子旁边警示。国道十号西行的旗山入口路间是有故障车。现在台九线南下的 117.1 到 117.5 就是在新澳隧道前是有落实的哦。那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了。现在国一北上95到86的新竹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比较多一些，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

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听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摩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6线往彰化的方向园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小猫不小心误闯上来，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前的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哦，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的，再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行经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71.7公里，有大约是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流有明显增加。国道一号南下在192.8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则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景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2，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17公里西滨要往竹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76线往彰化的方向，园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小猫咪，那提醒大家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白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前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停放，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

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车流比较多一些，时速大约维持在40。

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0: 酒精会让反应变慢，协调性不佳，专注力降低，视野窄化，喝酒后判断力下降。因此酒后不开车是防治酒驾的核心。聚餐之前应该预先的规划交通方式，喝酒之后落实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
1: 汽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3万到12万罚锾，机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15000到9万罚锾，5年内累犯拒测或肇事等，将面临更高额的罚锾、吊销驾照以及刑事责任。
2: 酒后不开车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唯一法则，喝酒后请利用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酒后代驾服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害人害己。以上广告由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9，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76线往西的方向11.4公里，埔盐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小猫咪目前是受伤的情况了。再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先减速慢行哦。提前呢，先来随时看一下我们车前的道路状况，小心驾驶。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11.4公里的埔盐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小猫咪已经受伤了。国道3号南下，在117公里西滨往竹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一包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前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的停放，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那今天呢，因为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游戏区的小型车停车场的车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刚好在现场的朋友，遵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情况之下来路边停车，千万不要随意乱停了。那如果说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呢，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

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清16线往西的方向 11.4 公里的埔盐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咪哦，目前呢它是已经受伤的情况了。再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国道3号南下在117公里西滨往竹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前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停放，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的。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6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更新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桃园以北、南部地区及新竹至嘉义东半部山区需要慎防局部大雨。台南一名女子到邮局要提领47万7千元，行员通报辖区警方，及时阻止廖姓女子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记者魏经理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接获邮局通报，及时阻止民众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3: 一名廖姓女子予以提领新台币47万7千元购买健康食品投资，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为假投资诈骗手法，经耐心分析诈骗话术，成功劝阻提款，保住民众辛苦的积蓄。
2: 警方表示，廖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声称可以透过买卖健康食品赚取差价，获利相当可观，因此依指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进行交易，但是双方只透过网络联系，对商品来源、交易模式跟公司资讯都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说明。警方提醒，凡遇网友推荐投资要求提领或交付大额现金，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铁新列车 N700ST 首组昨天抵达高雄港，并在港边举办新车抵台典礼。董事长史哲表示，待新车导入成功，乘车品质改善，将检讨34组旧车汰旧换新，并在明年7月1号新车上线后，针对20年未调整票价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说，需要让民众做到满意再讨论涨价问题。据了解，新票价最快2028年9月后实施。彰化县警局动用近5000万元经费，汰换警用汽机车82辆，并且透过回馈金1200万元，采购无人机等应勤装备器材，全面提升科技侦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量能。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感谢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带领的警察团队，非常用心维护治安及交通安全，因此今年持续编列4920万元，采购警用汽车49辆、警用机车33辆，全面提升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机动性。
5: 怎么样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战斗力？所以呢，在这几年我们在议会的全力支持之下，那今年我们本预算加最佳预算总共有4920万，那购置了40台巡逻车、8台的侦防车以及1台的中巴哈，那还有33台的这个巡逻摩托车，那最主要是让我们的警力更有战斗力。
4: 王县长也说，特别由电力开发协助金拨付1191万元，提供警察局采购无人机、手持式拉曼光谱分析仪、抗弹头盔、微型摄影机等应勤装备器材，全力支持提升警察科技侦查能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私立托

0: 因中心诱因死亡事件，屏东县政府表示，此案已经报请检方侦办，目前定在19号召开审议委员会议，只要违法违规明确，一定从重就责，最重撤销立案许可。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案发后接获通报，在第一时间就进入托婴中心保全证据，同步启动社政、警政跟卫政的调查保护，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过程当中，社工也陪伴父母亲，提供包含律师的法律咨询协助。目前所有行政调查资料都已经完备，经协调几位具有法律背景委员时间之后，定在19号召开行政裁罚审议会议。副县长尹凤兰说：“
2: 至于审议委员会的时间，那经过我们协调几位具有法律背景的委员之后，那我们已经确定提前到8月19号来召开。那讨论之后呢，只要确认违法违规的市政，那我们一定会依法从重来就责，那最重可以撤销他的立案许可。”
1: 而县府也表示，又因意外离世令人遗憾与不舍，同时也能够理解父母的伤痛，县府一定会厘清真相，还给家属公道。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金广新闻专题五项梦想应许之地，记录街舞如何成为陪伴教育与实现梦想的力量，获得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的殊荣。请听报道。
3: 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以逐梦、圆梦、助人逐梦为主轴，呈现街舞跨越年龄与世代，让不同族群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景广记者游淑燕、吴英妮透过生动的人物专访与现场音效，串联逐梦者街舞团及嘻哈爷奶的故事，记录梦想传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荣获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景广记者游淑燕说：“
4: 很感谢评审对这次报道的肯定，在采访逐梦者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街舞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的文化力量。当我们有能力圆梦时，也可以把这份力量传下去，成为别人的逐梦者。谢谢景广给我们采访和创作的空间，让这些故事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
3: 评审指出，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从个人追梦延伸到文化、教育与社会，让文创不只是产业，更成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故事。评审团主席黄薇薇说：“
5: 愿意参赛的人已经不简单，然后大家能够得奖，那更是非常高的荣耀。我们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生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3: 尽管未来也将持续发掘社会中值得被看见的人事物，制作更多优质新闻报道，让不同领域的文化与正向力量被更多人听见。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20号将拍板11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今年度追加预算案也箭在弦上。据了解，追加预算案共8大类项目，包含老农津贴、国民年金调增、军工教专业加级及主管加级、国防等。另外，中东平抑物价措施中的油气补贴、票价补贴等，估新台币1000亿元经费也在追加预算范围。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也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7: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境地。
6: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和招潮、攻击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他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2: 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在跟他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他的挥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他的挥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1: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0: 农业部台中农业改良场历时7年，成功育成韭菜新品种台中一号。该品种兼具叶片宽厚、纤维少、质地柔软、易咀嚼等特性，年采收次数可增加1到2次，收获量提升5%到20%，有助提升国产韭菜品质及农民收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韭菜为国人日常饮食中重要的新香蔬菜之一，国内早期主要栽培品种为地方品种吕宋种，容易产生植株不整齐、产量不稳定等问题。为提升韭菜品质及栽培效益，台中厂积极投入新品种选育，成功育成兼具高产优质特性的新品种台中一号。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埔里分厂副研究员蓝玄景说：
4: 粗纤维含量台中一号它在 12.7 它是较少的，所以它的口感呢，相较于传统的吕宋种以及日本大叶种，它都要来得更佳，然后适口性更好。它的平均年收获量可以达到18693公斤每公顷，然后跟日本大叶种呢，整个收获量平均增加了 5.2%， 那跟吕宋种呢，整体的年收获量增加了 20.2%。
3: 台中农改场表示，台中一号兼具吕宋种的适应性与日本大叶种的采收优势，并进一步提升叶片柔韧品质与产量，极具推广潜力。未来取得植物品种权后，将办理技术授权，提供国内韭菜品种栽培新选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9月底前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6: 身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5: 真的是我自己做了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6: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苗栗县苗北艺文中心迎接15周年，推出2026苗北艺术节，10月起推出4大主题、8档精彩展演，涵盖视觉艺术、京剧、音乐剧和古典交响乐，打造高品质的艺文盛宴。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7: 2026苗北艺术节以大师风华、经典剧作、经典名家与经典

0: 典交响四大主轴展开，开幕首播推出旅居比利时艺术家林明宏特展，展现30年来的创作脉络。剧场方面则有国光剧团和法国剧团跨国共制的魔幻京剧，还有果陀剧场演出经典音乐剧。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说，
1: 那四个系列八个展演，从10月到12月，每一套节目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那常有人问我说，苗北艺术节跟别的艺术节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很少有艺术节它是同时可以有视觉跟表演来呈现的。
0: 此外还有布拉瑞扬舞团带来结合电音和台湾文化的作品，维也纳铜管乐团、国立交响乐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及台北市立交响乐团也将陆续登台，精彩可期。苗北艺文中心期盼透过多元且跨域的节目内容，深耕在地艺文能量，让民众不必远赴国外，就能在苗栗享受国际级的艺术飨宴。活动详情可至官方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 节目。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 11.4 公里的埔盐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我目前是已经受伤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

0: 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园摆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台中市的太平区呢，有一位40多岁的林姓女子哦。日前呢，她上午就到附近的银行，想要转账新台币200万元到某一个不明的账户。那因为呢是大额汇款的，所以在银行行员的关怀提问之下，这位女子的神情呢就有异状了。她随口称说是跟有人投资火锅店，却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资料。那为了避免说这位林姓女子遭到诈骗，所以呢，就通知了太平派出所的警员前来了解。太平分局的太平派出所警员王顺平以及谢维轩到场之后呢，一开始哦，这位女子她就坚称说，她这个款项是要跟高中同学投资火锅店一起合伙用的。那深入询问她的店址啊，以及相关合约之后，这位林姓女子一问三不知，那员警就察觉有异。那经过了解才发现说，这位女子哦，她在3个月前浏览脸书的时候呢，竟然说联系到了将近20多年没有见面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呢，双方就用闲聊方式为主。那在1个月前，这位同学就邀请他说要不要投资火锅店赚钱。那因为这个管道呢可以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那当员警听到这个稳赚不赔的字眼的时候，就立即察觉有异状。那也请这一位林姓女子提供相关的单据，或者是拨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来询问细节。毕竟说这个要汇款的项目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哦，如果真的遭到诈骗啊，就是得不偿失了。那最后呢，在远景的耐心说明之下，这位林姓女子也开始放弃汇款，后续将跟家人商讨这一项投资的风险，避免说成为了诈骗集团的肥羊哦。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表示，那这些诈骗案件呢真的是层出不穷，手法也日新月异，投资理财一定要谨慎小心哦，千万不要说贪图了高额的报酬来陷入到这些诈骗的圈套。那很多民众都会针对这一类的话术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像是什么稳赚不赔啊等等的。但如果说有接到可疑的投资讯息，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报案电话来进行最后的查证。

那除了说呢，最近有一些投资，像是稳赚不赔等等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使用过这个电到店的交货变？这个系统呢，最近也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手法。刑事局就表示说，经过统计哦，从今年的一月到六月，今年上半年度呢，这个假投资诈骗集团它利用了超商等等的实体物流系统，诱骗被害人寄送现金啊、黄金等等的财物，已经高达77件了。虽然说呢，跟以往比较没有说大幅的增加，但是物流系统它是一个免验证身份的特点。

确实成为了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之一。那诈骗集团它会利用什么样的服务手法呢？利用超商的交货变物流服务的手法，它先用投资获利等等的话术诱骗这些被害人，再提供寄件代码诱导到机台列印寄件单，再把大量的现金或者是实体的黄金包装，把包装成普通的包裹寄到指定的门市，随后再指派车手前往门市，那你只需要支付运费就可以直接取货，全程都完全不需要核对身份或者是货物内容，而且还会透过线上物流系统可以及时掌握状态以及远端的指挥，所以就有一些民众就接获到了一些假冒电信业者或者是检警的来电，先称他们的身份被冒用，那呢再指引说把这个金融卡跟密码透过超商寄出，结果寄出之后他的账户就被提领了。那也有民众网购之后就接获到这个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就把实体的金融卡以电到电的方式寄出，最后也是遭到了一些存款被诈骗走了。所以刑事局也特别强调，这一类型的手法它不仅是绕过了银行的防诈风控以及警示的机制，也因为说这个超商物流没有办法现场验货，那这个车手呢可以直接取件，也让被害人说如果你一旦寄出了就难以及时拦阻，也很容易造成血本无归，而且呢追回的难度也是增加很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了。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360.3 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有狗狗在走动，很多人通知我们，谢谢。高雄的明诚街182号有事故，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有事故，新兴区中贞四路跟南台路目前有事故，还有小港的华山路135号有事故。台61线北上的20.5芦竹这里哦，有塑胶桶滚来滚去。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五南下15公里的雪穗外侧路间有帆布掉落，已经派员处理。台东太麻里在香龙西路的81号，就是在多良车站周边，目前人多车多，请考虑动线。国一北上汐止上来哦，入口的地方加速车道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台76线西行11.4埔盐内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已经通知。还有国三南下的117西滨到竹南中线是有掉落物。稍早台北市的事故是大渡路3段往淡水中央北路4段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2: 截至115年5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5: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3: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

0: 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恩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卡巴嗨美好时光。

再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144公里过了通宵路段，有一台小客车哦，车牌后四码是0207，沿路的逼车加上超速行驶，真的非常的危险。再提醒大家哦，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一下了。是在国道3号北上144公里过了通宵路段这边。另外，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11.4公里。浦沿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小猫咪受伤了。国道3号在南下的117公里，西滨往竹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北向下匝道都是车多的，还有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波尔、台中远雄百货以及星光原百、一中商圈、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在国道3号的北上144公里过了通宵路段，有一台小客车哦，车牌后四码是0207，沿路的逼车跟超速的行驶非常的危险，再麻烦大家要小心。台76线往西的方向 11.4 公里的埔盐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咪，目前是受伤的情况。国道3号南下在117公里，西滨往竹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今天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台61线的111公里白沙屯到122公里的新埔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有割草的作业。那在85公里的旗顶到131公里的房里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垃圾的检时作业，都是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大甲的龙井路段，南北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也是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最后一个路段呢，是在大甲的龙井的南北双向外侧车道的垃圾检拾作业，则是进行到晚上的八点。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朽布的农历6、7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假球假球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

0: 啧啧华丽的烧鞋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时间来到下午的1:20，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以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北向下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波尔、台中远雄百货以及星光原百、一中商圈、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带大家来观赏一下，大家呢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走出门哦？就像最近天气还不错，出门呢、散散步、运动一下，你抬头看一下天上的白云哦，一朵无忧无虑、飘来飘去的普通白云，你有曾经想过吗？这个白云它到底有多重？那为什么它都不会掉下来呢？既然说天上的云它是水蒸气凝结成的水滴，那水本身就是有重量的，为什么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半空中？根据了气象学家的精确计算，一朵我们平常看见大约一公里见方的普通积云，它的总重量其实高达500公吨哦。500公吨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相当于是100头非洲成年大象的重量，非常的重诶，或者是有500辆普通小轿车一起挂在半空中的重量。既然有整整100头大象这么的重，那它为什么不会直接掉下来？其实背后有两个科学的原理。第一个呢，就是微观水滴的巨大表面积。这个云虽然很重，但是它并不是一整块固体的大水缸，而是由数十亿个微米级别的极微小水滴跟冰晶所组成的。所以这一些小水滴非常非常的微小，相对于它们的重量，它们的表面积非常的大，那在空气中下降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空气阻力，那最后呢速度就会变得非常的慢。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有地面的上升暖气流，太阳照射地面之后，那地面呢的空气就会受热，受热就会膨胀并且上升，所以就会形成一股源源不绝的上升气流。因为这一些微小的水滴真的太轻太小了，所以这一股来自地面的上升气流就像是一双无形的巨大手掌一样哦，它就可以轻松的把这500公吨的水滴稳稳的托在半空中。所以天空上的云呢，它的重量大概有高达500公吨。它不会掉下来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有微观水滴的巨大表面积。那第二个呢，它就是有地面的上升暖气流支撑着它。那如果说遇到呢，快要下雨，那你看到都是有一片雾。

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片普通的白云它的重量到底有多重，还有它为什么不会掉下来。接着就要说到，那如果说遇上了快要下雨，天空呢已经出现乌云啊，黑压压一片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重量到底多重呢？好天气的白云呢大概有500公吨重，如果是在夏天午后我们常见的这一种雷雨的云哦，它的体积呢可以向上发展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的高度哦。那这种暴雨的云层呢，它蕴含的水汽总重量可以高达几百万公吨。几百万公吨是大概有多重呢？就是把一座小山直接搬到了我们的头顶上。那什么时候这一座天上的小山会倒下来呢？就是当云层里面的水滴不断的互相碰撞啊，融合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的时候，这些微小的水滴就会变成了大水滴。那最后呢，当大水滴的重量超过了上升气流可以承受的这个托力的时候，就

是说这一双无形的大手已经握不住撑不住了，它就会有大水滴从几千公尺的高空一起呢倾泻而下。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夏天常常会遇到的午后雷阵雨或者是狂风暴雨的时候。所以像现在啊，夏天的高温哦，很容易会发生这种强烈的对流，而产生出这种高达几百万公吨的积雨云。所以大家在白天开车的时候，如果说看到前方的天空快速的变黑哦，已经有出现乌云了，云层底部变得很厚很低，甚至已经传来有一些雷声哦，代表说你即将要进入到这一个正下方它的降雨最猛烈的雨区。那你进入到这种暴雨区的时候，路面几秒钟的时间就会产生积水，视线也会瞬间变差，所以就要特别留意哦，一定要拉开你的行车车距，还有呢平顺的减速，务必的时候要开启头灯跟雾灯，随时注意一下路面的积水还有强阵风的发生。

0: Michael Test Michael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98.4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路间，说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波尔、台中远雄百货以及星光原百、一中商圈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情形。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大约在1.8公里有旧镇路段这边说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的情形。那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问问大家，你身边哦，有没有怀孕的朋友呢？或者是说你自己曾经经历过怀孕的过程？那你有听过一个说法吗？有些长辈呢，就会看你的肚子，你的肚型来预测你的这个肚子里面的宝宝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那常常听到都说，如果你的肚子是比较尖的话呢，就是男生，如果是比较圆一点的话呢，就是女生哦。那其实呢，宝宝的性别哦，在受精的那一刻就已经由染色体来决定了。那为什么每一个孕妇她的肚子的形状真的长得完全不一样？那从这个妇产科医学的角度来看，肚子的形状跟宝宝呢是男生是女生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反而是跟妈妈本身哦，她的身材的骨架还有宝宝在肚子里面的姿势是完全相关的。第一个呢，就像是如果说宝宝的姿势跟角度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并不是说它都固定不动的，如果今天宝宝他的背部朝外，手脚朝内抱在一起，那妈妈的肚子线条看起来就会比较圆润一些。如果说今天这个宝宝正好是这种手脚伸展啊，他的胎头位置比较靠前端的，所以肚子表面看起来就会显得比较凸跟比较尖哦。除了宝宝他本身的姿势跟角度有关系之外，第二个呢，跟妈妈本身的骨盆宽度还有腹部肌肉的强度也是有相关联的。如果说今天妈妈本身她的骨盆比较窄，或者是说她的第一胎的腹部肌肉比较紧实，肚子里面空间不够，就会向两侧来扩散，所以肚子就会自然的往前挺，那看起来就像大家常常说的尖肚子。如果相反的，妈妈今天的骨盆偏向比较宽，或者是说她是怀第二胎的，腹部的肌肉就已经比较松弛一些，那肚子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向四周来散开，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圆润，比较平坦一点。
所以说呢，孕妈咪哦，她的肚子是尖的还是是圆的，完全是跟妈妈的骨盆还有肌肉还有小宝宝在里面究竟是摆什么样 pose 所造成的。所以长辈有时候都会说啊，这个呢其实几率也是一半一半的猜测啦。虽然说这一些民间传说听起来真的很有趣，那也让这个孕期哦增添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话题，但是呢想要准确知道宝宝是男生是女生，最靠谱的方式还是请专业的医师透过超音波来观测，才是最科学最准确的哦。

听到是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98.4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先前说是有事故发生，不过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如果说您刚好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目前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坡尔、台中远雄百货、星光原百、一中商圈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情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

香，听到是 AZ 李孝祖的歌声《丰年祭》。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哦，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新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最后呢是在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兴南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提醒大家行工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的车流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王田要往南屯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到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同样也是车多，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沿线到竹北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增加了，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是阿令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麦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尹将，下周见喽。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水晶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13.7公里，过了新台五路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台65线北上8.8公里，福州前内侧车道掉落的油气桶也已经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目前持续路况看到国道1号北上67.3公里，在右市交道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道3号南下斜张桥这一段，有摩托车在路间行进当中，再麻烦您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在普丁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出现4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这一段。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要保持耐心。台七现在49到61公里，80到西村路段是施工封闭管制的，一路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提早的更改您的行车动线。台61线北上77.3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慢车道外线，这里有看到自小客车自撞黄色警示柱的事故，那目前事故车还没有排除，再请大家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大渡路3段往淡水的方向，跟中央北路4段交叉路口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目前新北市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民生街和文化路，看到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新店区新屋路1段往北一路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0: 准备好了吗？
2: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从现在陪伴您到下午的五点钟。刚刚突然下了一阵大雨，不晓得我们在中部的驾驶朋友有没有被突然随之而来的这个一阵雨给吓到。好，马上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气象报告啊。今天呢，在西南风的影响哦，嘉义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台湾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么明天呢，低压带的影响哦，台湾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中午之后呢，西半部的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新竹以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的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中以北的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要请注意哦。温度的部分呢，台中31到34，苗栗跟新竹也都是哦。那么彰化、南投也都是31到34，云林30到34，嘉义29到33，都是闷热，然后也许会有一点中暑的感觉。看这个紫外线啊，哎，也都不低哦，大概都有8指数，所以家属朋友这个雨具带着，紫外线也不能避免，哎，这怎么办呢？都带着吧。

好，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哦，有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呢？这个难得休假哦，小明去海边玩，然后他在海边呢捡到了一个神灯。那神灯精灵呢突然现身啊，就说：“哎，我是神灯啊，那么小明你有什么愿望呢？”小明好开心啊，他马上说：“啊，我希望有数不完的钱，而且天天都在度假。”神灯精灵说：“没问题。”咻的一声，小明就回到了办公室，桌上堆满了厚厚的财务报表，然后电脑萤幕被换成了夏威夷的海滩景色呀。

河堤上的傻瓜，这是秋秋合唱团。从路网图看起来，很多地方天候不佳，甚至有大雨，所以驾驶朋友还是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路网图看到，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指标60公里，就是大溪往莺歌的路段，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哦，后方应该就会开始车多，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先来看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这样一路看下来，桃园到中立路段哦，49到60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王田到南屯189到181，还有大雅系统到丰原173到168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的95到91公里，哇，行车速度只剩下50到60哦。好，继续往北走，来到了北上的中立，中立在62公里一直到59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过了中立之后，来到了内坜这个路段呢，行车就慢慢稍微恢复一点点，但是到了中立服务区到机场哦，55公里到52公里，行车速度会再稍微慢一点点，来到了60到7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关西路段79到76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北上的龙潭68公里到莺歌的54公里，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这整个路段行车速度20到40。好，那么在东西向国道四号的部分，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则是在往西的部分，从埔里出来之后，来到了国姓到东草屯，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止暴力犯罪和危险驾车行为，连日执行雷霆除暴扩大零检，即酒驾、毒驾、噪音车取定勤务，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刑案115件，送办犯嫌101人。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中立警分局方面，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佳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酒吧、电子游戏场和汽车旅馆等14处治安热点临检，并于周边道路拦查可疑人车。勤务期间深夜，警方在中立区环西路2段路检点，发现男子驾车行经，突然靠边停车，行迹可疑，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当场查获一托米子烟弹和凯他命，后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中立警分局中立所许家如副所长说，
3: 原警当场查获一托米子烟弹一颗及凯他命一小包，唾液快筛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5件，101人，当中包括毒驾6件6人，酒驾11件11人，诈欺29件29人，窃案8件8人，毒品案24件23人，另外查获各类通缉26件19人，展现主动出击、强势执法及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管道，提供32494个名额。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表示，8月8号下午4点半已经截止登记志愿，有33071人完成登记，每人至多可以填100个志愿。明天8月17号上午9点起，在考分会网站公告录取结果。届时考分会也将提供最低录取成绩、录取人数等数据，并受理考生复查分发结果。嘉义市北园国中举办生命教育音乐会，邀请知名乐团走进校园，以音乐结合生命故事，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拒绝毒品、防范诈骗及杜绝霸凌。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乐团以真实生命故事结合摇滚音乐，将剧毒、反诈及防治霸凌等议题融入音乐会演出。现场也邀请嘉义市学生校外生活辅导委员会、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及第一分局到场设摊宣导，透过互动体验与有奖征答，提升学生反诈、防毒及反霸凌观念，将安全意识升植校园。嘉义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严百川说，
5: 针对打诈、反毒一些相关的案例，来让我们这些国家的未来主人翁能够了解相关的案例，学生的家长及本身能知道说，其实这些案例不是在新闻上看到而已，其实真正都发生在我们周遭。希望借由这个场合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全，让我们的学生安心的成长来念书。
4: 本场音乐会巧妙融会当代至关重要的拒绝毒品、反诈防骗与防治霸凌等议题，借由艺术无远佛界的感染力，跳脱传统教条框架，使青年学子从旋律中深刻体悟真实生命、拒绝霸凌及明辨风险的真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为抢救濒危物种生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携手台积电跨域合作，启动115年高屏地区草鸮生态服务给付扩大实施范围示范计划，透过企业永续资源挹注，扩大推动生态服务给付政策，鼓励农友友善农耕，为草鸮打造安全栖息环境，而这也创下国内企业支持生态给付的首例。记者宋玲报道。
6: 这项计划主要是携手国内的企业启动示范草鸮生态给付的扩大服务，请农友们停用毒鼠药以及除草剂就能够申请奖励金。公司协力齐心守护里山的农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自然保育科长杨中岳说，
7: 让国内企业支持生态给付首例，透过企业永续资源挹注，扩大推动生态服务给付政策，鼓励农友以不使用除草剂、毒鼠药等友善农耕方式，共同为濒危物种草鸮打造安全稳定的觅食与

0: 栖息环境。
1: 这次示范计划实施的范围以屏南六乡镇为主，针对实施范围内的农民跟社区寄出三种的给付项目，包括友善农地给付以及七价监控奖励，还有社区自主的巡护。凡符合资格实际耕作的农民、营林林农、农业企业机构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团体、社区发展协会等，都可以在公告期限内提送申请。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哇，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魏佳莹还有魏如云所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他在湖口服务区附近的这个路段，他说：“哎，速度很慢哦。”

0: 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驾驶朋友说在桃园有下大雨，这个南下的高架桥速度开车缓慢，那么在湖口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还有如果继续往南走，在南下的 166.6 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哦，在指标60公里大西往莺歌系统，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请驾驶朋友行车注意安全。
1: 国道发生轻微事故时，最怕的不是第一次碰撞，而是后方来车追撞造成的二次事故。提醒用路人，如果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车辆还可以行驶，请牢记开、放、离、拨、拍、移等保密的口诀。
2: 事故发生后，先开启危险警示灯，必要时放置故障标志，接着所有人员立即离开车道，到护栏外等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切记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站在车道上等待处理。
3: 确认安全后，可拍照记录事故现场及车损情形，若车辆仍能行驶，请紧速移至路肩或安全地点，避免影响交通并降低追撞风险，最后在安全处所等候警方到场处理。国道事故要冷静，开、放、离、拨、拍、移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顺顺快报，
5: 顺顺快报，
6: 顺顺快报，
7: 顺顺快报。

交通大小事，听见绿灯的声音。在台中市呢，因为有积极推动智慧科技与交通工程优化的措施哦，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就会发现有行人专用石像，就是会让所有的车辆同步都停等，那么行人可以更安全，有的时候会更早一点点能够来穿越路口，降低在转弯的时候车子与行人发生冲突，尤其在学校啦、商圈啦、医院啦，还有人潮特别多的地方，这样的交通安全更是明显可见。那么行人早开石像呢，是让行人提早几秒钟可以起步通行哦。那么你从这个边边开始往前走，所以当驾驶朋友也开始要开车要转弯的时候，他会提早看到你，而不至于你可能才刚走出来一点点，他还来不及看到你，来不及刹车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就可以减少事故发生。那经由不同的形态的号志的配置，可以提升整个路口的安全性。那为什么说听见绿灯的声音呢？因为有推动交通平权哦，所以有融合 APP 还有蓝牙的感应技术，有做智慧有声号志哦，所以视障朋友进入了感应范围之后呢，可以透过手机的语音播报号志状态，还有剩余几秒，他就可以比较安心知道要稍微快点，还是我可以照我正常的速度来通行，这也是一个友善的无障碍交通环境。除此之外呢，驾驶朋友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宣导看板上面出现了恐龙啦、史努比啦等等，非常的生动可爱嘞。好，尤其啊，最近随着这个水南转运中心的落成啊，很多的这个新闻图片还有网红啊，他们都会去拍这个史努比家族的站点，现在已经扩增到12个地方咯，真的是超人气的，好像变成了一个交通安全大使一样。好，就都是为了要吸引大家记得要看号志哦，所以除了原本有小绿人啊、秒数倒数计时啦这些功能之外，还有这个第三面的显示萤幕，那么搭配了史努比啦、欧拉夫啦、查理布朗还有胡图塔克这些经典的

角色非常生动活泼的来陪伴大小朋友哦，是大小朋友，因为希望小朋友也能够特别去遵守交通规则，要特别多看一眼。好，那么史努比家族的行人浩志呢，在一中商圈、逢甲商圈、台中荣总、澄清医院、中山医学大学、中国医药大学，还有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的周边、星光三月、洲际汉神百货，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绿美图啦，这个国际会展中

了哪些的变化，都是为了让大家交通更安全。然后如果不一定也会遇到史努比家族，也是很可爱的，就希望大家心情更愉快，一起打造安全友善的环境。

这是 Jenny Jackson 的声音 All Night。 好，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上面哦，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内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后方回堵。还有呢，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南下的湖口说车多，还有桃园路段下大雨。北上的驾驶朋友在新竹系统附近说车子很多，速度很慢。好，马上来透过路网图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这个南下的路段嘉义系统到内坜从52公里到57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再往南走，来到了中坜中坜路段的指标60公里，一直到65公里的平镇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再往南走，就来到了刚刚说的这个杨梅端杨梅端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湖口服务区从86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好，再往南走呢，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后里路段的160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然后慢慢的来到了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那么。

0: 车速大约只有30公里哦，行车速度缓慢，要一直过了大雅系统的173公里之后才会恢复正常。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南下因为这个地方166.6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路段哦，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所以造成了后方回堵严重哦。不过呢，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所以后方回堵的车潮应该会慢慢消化，就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那么在北上的部分，西罗服务区229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的南屯181公里到大雅的174公里，行车速度30公里。再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头份110公里开始也是车多了，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哎呀，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然后如果路况好一点可能有50公里。所以刚刚这个驾驶朋友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说啊，车好多，确实哦，辛苦了，加加油哦。那么从新竹系统的99公里一直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要一直过了杨梅的71公里之后，行车速度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呢，再往北走，来到了右时的67公里开始，又会车流比较多一点。然后到了平镇系统的65公里到中坜的59公里，行车速度缓慢，大约在40到50公里左右哦。就是整体来讲，这个行车速度都会受到影响，行车速度会缓慢下来。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从这个树林的46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目前看起来，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哦。继续往南走呢，来到了龙潭到高原68到73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南下的中投209公里到雾峰系统的214，车流稍多，行车速度在70到8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在民间到南投服务区237到231，还有南投的228公里到222公里的中兴系统，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以及呢，北上的雾峰系统214公里，一直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当中。过了乌日的207以后呢，就恢复正常了。好，那么恢复正常之后，一路往北，来到了北上的嘉东103公里到新竹系统的100公里，行车速度50。好，北上的高原73公里开始，一直到三鶯的50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哦。那么稍早呢，在大溪往莺歌系统的事故，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哦。不过看起来这整个路段依旧都还是车多的，所以也是请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好，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要提醒的是，在国道六号目前往西的方向，从国姓17公里到雾峰系统，目前整个路段都是车多，行车速度30到50了。下午的3点钟喽，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南下166.6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但还没有起火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246.6公里大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1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这边内侧车道也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国道5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再麻烦大家排队的话呢，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台七线目前在49到61公里八零到西村路段是施工封闭管制的，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台61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持续看到车多。台65线北上在3公里过了新庄二，这里中间车道有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在烟厂路往东，从光复南路到松烟停车场入口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新北市板桥区看到信义路163巷口这里号志长虹的状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中立区在中和路139号中立车站前广场，这里多部车违停的状况，也请大家多多注意。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民防诈，
1: 淘金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近期有很多伪冒案件，假冒金控公司及银行的名义，推销贷款或理财产品，或是透过网站、社群、通讯软体，声称可以整合贷款并快速拨款，或者提供高额获利之投资，这些都是金融诈骗的手法，请大家特别小心，勿轻易受骗。富邦金控或台北富邦银行不会以简讯、电话或社群媒体等方式要求客户提供个人资料。如果接到相关要求，请民众提高警觉，再三确认，勿点选不明连结或支付任何费用。若收到不明投资或借贷讯息，需要进一步确认，请洽富邦客户服务中心或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查证。
3: 指挥枪换红警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好你知哦。
4: 好，我们线上邀请到了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不晓得现在天气怎么样，然后站内的情形如何呢？
5: 天气的话，台中目前是晴天，但这个好像有大片乌云，目前是还没下，待会会下会不会下不是很确定。那现在的站内状况，北上跟南下都是维持准点。那今天因为是这个我们的义工领薪水的这个周末，那台中站的人潮特别多，那才提醒有要到车站候车的，再提早出门，留有余裕的时间。以上，
4: 好，谢谢啊。那最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活动或者是什么优惠啊？要提醒驾驶朋友，眼看着这个暑假都已经到八月中旬了。
5: 嗯，台中站目前这边，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算是配合像国外有些大比较大的这个交通运输节点，它有摆放钢琴。那我们车站跟这个新屋子车站都有放免费的这个钢琴，然后可以请有要来搭乘的民众，如果有兴趣的，对音乐有兴趣，对钢琴有兴趣，可以来弹奏。
4: 哦，
5: 是的，
4: 可以去

0: 现场可以去试弹，
1: 都不用登记
0: 哦，
1: 欢迎来，然后坐下就可以弹。
0: 好，主任去弹过了吗？
1: 我不会弹钢琴，我去听过了，有这个蛮厉害的民众旅客啊，旅客会到车站来弹，
0: 哇，
1: 还不错，
0: 感觉很好像是转个弯又是一个风景。
1: 嗯，
0: 感觉很棒。好，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遇到，不小心遇到钢琴手，然后在那个地方可以这个等车的，对，等车的时候又聆听了一首好听的歌。
1: 嗯，
0: 好，谢谢主任，祝你周日愉快。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拜拜，
1: 周末愉快，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3: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下午的3:08，我是雪芳，在顺顺探索队，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接获到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稍早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是已经排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这个联播的时候说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哦。但是呢，我们呢就在这个此时啊，又接到一个在国一南下164.5公里，也在台中系统路段附近哦，这个内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后方现在还是回堵了，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请你来到台中系统前的这个路段，请你还是要注意安全。就是刚刚提到的已经排除的事故，然后接着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事故，那么这个相距的距离很靠近，一个原本在166已经排除，现在发生在164.5公里，都在台中系统的路段。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222.2公里，在中兴系统附近，就是靠近台76这个八卦山隧道的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以及呢，在台一线在南下的243.4公里哦，在斗南路段的内车道有一部休旅车也发生了自撞事故，都请驾驶朋友留意了。

好，再补充一起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的方向内线车道，据报有事故。这是以利高路所演唱《轻快的生活》。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稍早呢，在165公里、166公里的台中系统路段，就台中系统往丰原的路段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或者是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这个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但是呢，接着又接到南下的164.5公里，同样在这个很靠近的路段，大约只有1公里左右，内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很焦灼，整个都是塞车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保持耐心，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行车速度的状况，保持安全距离。

看起来我们这个景广的好朋友皮蛋王正在国一高速公路上哦，朝着这个路段过来。哎呦，都请驾驶朋友多帮忙留意一下了哈。目前国一南下就是台中系统路段附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车状况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么稍早呢有驾驶朋友说在这个国一南下有一些路段哦，下大雨的啦，或者是突然就是有行车速度缓慢的一个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要多一点精神状况咯，就是多一点精神状况保持良好啊，不然如果想打瞌睡就要请旁边的帮你打打大腿捏捏耳朵之类的。好，经过了台中的这个台中系统路段之后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22.2 公里中兴系统附近接台76八卦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自撞。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12

0: 2公里，在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的方向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离开了国道以后，来到了台一线哦。台一线南下在243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休旅车发生自撞。好，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往南走啊，到了桃园到中立路段49到55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就不到60公里了，从60公里到6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再往南走，车多的路段在杨梅到湖口，从69到83公里，以及湖口路段的86到新竹的95公里。再往南就是刚刚说的台中系统的这个有事故发生在内线车道4部自小客车的路段哦，从后里的160公里到台中系统，目前行车速度走走停停只有20公里。国一北上在西洛服务区229公里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50。北上的南屯181公里到大雅的174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从大雅173公里到三义的15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好，来到了北上的新竹系统，从99公里到杨梅的71公里，从99到71公里，哇，行车速度只有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驾驶朋友真的这个精神状况要保持良好哦。继续加油的是在北上的平镇系统，65公里到中立的59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42公里到三鶯的50公里，行车速度在40公里上上下下。以及呢，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系统209到214，还有南投的231到竹山的243哦，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左右，可能70到8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路段呢，国三北上的竹山243公里到南投的231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还有北上的雾峰系统214公里到雾峰的211，行车速度在30到40。北上的嘉东103公里到新竹系统的100公里，车速不到60了。好，再往北走，来到了关西服务区的76公里到三鶯的5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后峰到台中系统指标14公里到1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70公里。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东的方向，雾峰系统开始一直到东草屯指标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如果倒过来往西的方向哦，从埔里一上来，从爱兰交流道的29公里开始，就觉得哎，行车速度缓慢，大约只有70公里左右哦。那么从国姓就是出了隧道以后，就是三个隧道结束，从国姓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那么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所以国道六号上面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随时有路况要更新的话，再请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台中中部路段的路况请拨分机3。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

0: 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本来呢已经要播一首轻快的歌给驾驶朋友陪伴开车，不过看到这个国三的事故处理完，赶快让你知道哦，在国三这个南下的中心系统附近接台76八卦山隧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咯。另外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在台市七线清水区哦，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从港埔路到高美路沿线的路边都有这个修除树木树叶的大型垃圾袋放在这个地方，就是工作人员移动性的在施作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目前包括工作人员就在高美路十字路口附近的这个路段哦，从港埔路到高美路的沿线，这是在台中的清水区台市七线上。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那我们也关心一下61西滨快速道路哦。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在南下的新丰到海山路段哦，66到81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主要是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到101这两个路段，以及呢在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这个就是行车速度稍微比较缓慢，大概在60-70公里左右，稍微留意一下。那么72快速道路在往东的部分，开矿村一线到狮潭端31公里，26到3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从狮潭出来，一直到开矿村二线31到2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当中，这个也稍微留意一下。那么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车速也在60到70公里当中。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呢，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哦，就是行车速度缓慢了，一直都车多，就是行车速度缓慢。那么在往东呢，大里一从30公里到草湖的34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雾峰37公里，一上来往西要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再往前走，大里一到太平30到2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所以我们国三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想走74，你可以考虑一下，干脆改走中投，或是从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直接改走大里啦，然后来进入台中市，可能都比较快。目前74上面往西的方向大塞车咯。好的，那么接获到国三在北上237.8公里民间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事故发生，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安全。真的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驾驶朋友专心开车。Kids Boss 所演唱的《你只需要爱》，来听听小朋友唱歌喽。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31，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在假日的时候，特别欢迎新竹台的家属朋友一起加入我们。好，马上来关心一下目前接获到的最新路况了。先提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事故哦，那么要提醒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指标164.5公里，在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了大约2公里长。在国道三号呢，分别有3起事故都接获到排除哦，那么转达给驾驶朋友听一听比较放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2公里中兴系统附近接76的八卦山隧道，自小客车自撞是排除的。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7.8公里民间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事故也是接获到排除。还有在国三北上212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路段内线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也是接获到排除咯。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中立57公里，一直到右势的67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在杨梅6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91到95公里，车速60。再往南走呢，是在铜锣到三义路段车多；南下的泰安服务区159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就觉得慢下来了，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接着来到了刚刚提到的台中系统路段的事故，内线车道的事故路段，从后里160公里开始走走停停，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后里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有事故，所以现在这整个沿线目前都是走走停停，行车速度就是零、10公里、10公里多一点，大概是这样，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么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229公里开始往北哦，那么来到了北上的浦沿系统207公里，那么西罗路段行车速度大约40公里，过了北斗之后慢慢的会恢复行车速度了，就会来到了大概70公里左右。那么再往北走到了台中的178公里到大雅的174公里，还有要一直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过了后里之后行车速度会稍微缓和一点，就是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来到了80、90公里。好，北上的呢，头份路段开始车多，从新竹系统的99公里一直到杨梅端的71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65公里到中立的59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这个是车流量实在是太多了。再往南走，一直到大溪路段都是一个车多的情形，过了大溪的62公里之后，行车速度恢复正常。那么继续往南走，到了南下的中投209到雾峰的211，还有南投的228到民间的237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北上的竹山243公里到南投服务区的231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以及北上的草屯217到雾峰的211，行车速度在3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的香山109公里到新竹系统100公里，现在车速已经有60到70公里了，虽然依旧是车多，不过行车速度60到70了。

0: 北上的高原73公里，一直到三鶯的50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也是车多行车有瓶颈点要特别注意的路段。好，国道四号呢，目前在往东的方向，神冈9公里到台中系统11公里，还有潭子路段的26到28公里，车速不到80。那么往西的方向，潭子系统一直到潭子交流道的26公里，行车速度也不到80。接着来关心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哦，那么往东的方向，旧镇到东草屯指标3公里到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哎，稍微缓和一点点了。目前呢，从埔里端出来一直到国姓都是正常，行车速度正常。从国姓的17公里开始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的这个地方哦，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好，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大致都还在60-70公里以上哦。好，这个是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72快速道路目前只有一个路段是车速不到60，那么是在往西的开矿村3线到2线29到28公里，这个路段是唯一一个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的地方。好，马上关心的是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往东的方向，北屯一一直到北屯二，13到14公里，行车速度40。还有呢，在松竹到太平路段，22公里到26公里，松竹到太平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往西的方向，如果从雾峰要往快关方向呢，从这个路段一上来，雾峰一上来哦，一直到大里二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40。大里一一直到太平的30到2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好，74中彰快速道路的其他路段行车速度就是大约在60-70公里左右的。好，所以如果国三上面的驾驶朋友其实来得及改道的话，确实是可以考虑一下从中投或者是雾峰交流道这边来进入台中市作为你的替代道路了。好，来看一下模范生呢。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目前东西双向都恢复正常，行车速度很正常。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也都是正常顺畅，以及呢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顺畅。不过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哦，稍早呢在台一线哦，台一线的南下243公里的斗南路段哦，云林县的斗南镇哦，斗南路段稍早呢在243公里说有修旅车自撞内线车道哦，所以现在是靠外线车道来通行。这个是在台一线南下的斗南路段243公里的路段，请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呢在台17线呢，靠近清水台中清水港埔路跟高美路的沿线，因为路边有这个修剪树木树叶的这个大型垃圾袋的置放，还有工作人员移动式的在修剪当中，请你经过这个路段帮忙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在台78线台西古坑路段，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就是留意一下在往东的方向29.4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疑似有掉落物，有障碍物，所以请你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咯，先注意一下咯。那么已经派员前往去确认去处理当中了。好，另外呢转达一下国七有特别提醒，在中部路段的南投竹山目前此时此刻下大雨了。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好的，我们持续透过这个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呢，因为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有大拥塞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接获到好消息，就是排除咯。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64.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回堵的车阵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已经在慢慢消化当中了。

好，我们稍早呢有接获到这个国七有特别安全提醒哦，南投啦、竹山这整个路段都正在下大雨哦。然后呢，也有接获到有一些路段有出现雷雨的情形，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因为有雷雨情形，就包括您也要特别留意一下，您有没有在此时是不是在山区嘞？山区如果突然遇到这个暴雨啦、溪水暴涨等等，都要特别注意，都要请您尽速远离溪流。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今天的白沙屯到新埔111到122公里的这个外侧车道有割草作业，那么在130到163公里的大甲龙井路段有车道巡查、坑洞修补、垃圾捡拾的作业在进行，还有呢是在85到131公里在旗顶到房里路段，那么也有这个路面清扫垃圾在捡拾当中。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也走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话，再请帮忙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当然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特别关注一下哦。好，台中市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朝富路有车多的情形，

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那么在台中远雄百货、拉拉铺、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朽布的农历6、7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够才会笑到，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经常在圣诞节会听到的红鼻子麋鹿鲁道夫。好，对，我们在圣诞节常会听到麋鹿，因为麋鹿要帮圣诞老公公带很多的圣诞礼物来找大家，对吧？之前呢，在美国蒙大拿州哦，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是真的哦，就是他们新闻上的，就是说在有一个广播电台的大楼前，那广播电台就叫做麋鹿，然后呢，这只麋鹿呢，它就在那个就是广播电台的这个招牌麋鹿的下面，它就在那个地方就趴下来打起滚来睡觉，哎。很可爱，就是麋鹿在麋鹿电台门前睡午觉。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好，麋鹿，好，麋鹿知道是不是开车麋鹿哦，哈，是那个 deer 麋鹿。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对哦，那麋鹿叫 deer 嘛，那其他的，哎，还有很多鹿啊，驯鹿，还有驼鹿，哎，都不一样。我才发现，其实帮圣诞老公公拉雪橇的应该是驯鹿，因为他就是生活在那个北极啊，就是比较冷的地方，所以他被当作交通工具使用，所以真的帮圣诞老公公在工作的人其实是他。好，然后呢，另外那个驼鹿就是他的脚很大，像手掌那么的那个弧度，这样很大超大的。那个驼鹿呢，它算是世界上最大的鹿科的动物，驼鹿，那就是非常超大。那驼鹿因为很大，可是它脚很细，所以如果它真的不小心跟车子发生碰撞的时候，它脚会先受伤撞断之类的，受伤撞断，所以它的身体就会飞奔出去，就会撞到玻璃，就会影响驾驶朋友，就会发生车祸。所以很多看到那个看板上面要注意动物，看起来像在画鹿的那个鹿其实是驼鹿。那我们刚刚讲的麋鹿哦，麋鹿其实是我们那个《封神演义》姜子牙的那个四不像。好了，就是这样，因为我傻傻分不清，所以跟驾驶朋友也做个开心的分享。

0: 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前呢，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因为有事故的关系，但因为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车阵正在消化当中。另外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43公里，在斗南路段有休旅车发生自撞事故，已经有这个内线车道不能通行，但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呢，在台17线清水的港铺路跟高美路的这个沿线路边，因为有树木修剪作业在进行，请您经过注意安全。台78线往东的方向29.4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交通障碍物的，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1: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4: 爱跳。

好，我们刚刚又一起听了那个茄子哦，知道现在是立秋，要吃茄子的好节气。那在这个节气当中有什么样的节日呢？好，这个礼拜呢即将迎来的是七夕。

好，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的故事，那都是民间故事，那稍微都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因为今天好热，那又下雨，我们来听的这个故事是偷看冲凉比较清爽清凉的缘分的故事。好，相传呢有一个牛郎很老实啊，那他就是父母双亲去世以后，他就跟哥哥嫂嫂一起生活，那哥嫂都觉得他很憨厚啊，就对他也没有很好，所以分家的时候只给了他一头老牛，所以他跟老牛相依为命哦。那有一天他就听到老牛说话，老牛就跟他说，牛郎牛郎，牛郎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跟老牛聊起天来嘞？老牛就跟他说，明天中午过后，天上有9个仙女要到清水河来洗澡，其中有一个穿绿袍的仙女叫织女，她就是你的妻子。好，牛郎呢就半信半疑，因为都已经听到老牛说话了，所以他还是半信半疑的。隔了天呢，就到河边去看看，果然看到9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洗澡了。他就偷偷的，还没有看人家洗澡啊，就偷偷把那个绿袍收起来哈。那不久后呢，有霞光出现，那仙女们都赶快就穿了衣服，赶快回天宫。那你知道了，有一件绿袍被收起来了，所以他当然是找不到衣服回不去了。然后牛郎就对他说：“姑娘，你的衣服在这儿。”织女就觉得。好，他就对他发现他也是一表人才，然后就产生了爱慕之心。那又见姐妹们都回去了，他的这个天宫的门已经被关上了，所以他就只好跟牛郎在一起了。好，那么织女牛郎在人间度过这个一长串的日子，有一天呢还是被天庭发现抓回去了。王母娘娘就跟他说，哎，啪，他就把这个天空的这个河呢分成两边啊，称为银河，所以就把他们分成两边，不能相见。那雀鸟呢觉得他们的爱情真的是很真诚，然后受感动，就帮他们安排每年的7月初7可以到鹊桥来相见。好了，那么七夕呢，知道有一个浪漫的习俗吗？如果在七夕的夜里下起雨来，那么就是他的泪水。那如果在那天晚上大家仰望星空，寻找织女跟牛郎的心，那如果看到两颗星星在天空中靠近，那就是他们终于相见啦。

0: 眼看着已经下午的3:59了，那么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北上241竹山往民间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我们在趁月声过后先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下午4点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2: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1: 守夜人，
2: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会诊机车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国一高架南下在4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

0: 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请大家保持耐心。而目前在持续路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五股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北上351.7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请您格外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南下63.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间，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三北上241公里在竹山到民间这一段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省道台一线南下243.413公里，也就是斗南路段，这里有休旅车自撞占用内侧车道，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台64线西向14公里过了三重，稍早有看到小狗逆向误闯，已经通知。而目前在台65线南下8公里小货车跟连接车出现了事故，目前是占用内线车道来处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您改走新庄二出口，因为后方目前车多速缓。台74线西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台78线东向29.4公里云林系统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北市目前回报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车都不好走，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西中华路上方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也麻烦您跟前车要拉好您的安全距离。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好的，我们刚刚有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41公里竹山往民间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那么除此之外，要提醒国一的驾驶朋友，南下在三义的下坡路段154.3公里内线车道有5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5部自小客车再往前100公尺内线车道又有3部自小客车，请南下三义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安全。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三义路段，因为有发生事故，从现在路网图看起来还看不出来这个整体的行车动态哦。看起来行车速度应该是正常了，就是80啦、90啦、100公里，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你们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三义的下坡路段154.3公里，大约只有相距100公尺，内线车道5部自小客车，内线车道3部自小客车都发生了追撞事故。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路段57到6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南下的泰安服务区159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当中，再往南走，在西罗路段从230到235公里的湖尾，车速也不到50公里。在北上的云林系统243公里，一直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呢，在埔盐系统207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然后接着再到南屯的151公里，车速就将近在40到50公里左右。好，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然后接着到铜锣的140公里，那么车速比较慢的时候就是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那么如果车速稍微好一点点，像后里路段车速可能稍微好一点，行车速度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好的，在国一继续往北走哦，来到了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

当中，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65公里到中坜，行车速度在20到40公里，所以是从65公里到60公里，车速20到40。那么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的路段呢，在竹山243公里到中兴系统的222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以及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高原高原是在73公里哦。好，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三鹰的50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到50公里。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国姓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在72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11甲22公里到开矿村一线的26公里，还有在开矿村三线的29到石潭的31公里，行车速度都在40到50公里当中。那么在往西的方向，开矿村三线29公里到二线28公里，行车速度50。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南屯一到西屯一，从指标5公里到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以及呢，在潭子18到20公里潭子路段，还有在松竹到太原的22到24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往西的部分呢，行车速度会更缓慢一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么是在雾峰一直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以及呢，从太原到潭子系统24到20公里，那么行车速度都在30到40公里当中。继续往前开呢，来到了西屯一直到南屯一，从指标8公里到指标5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这个是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目前车多多。所以在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可以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直接改走平面道路来台中市，或者呢，直接从中投交流道这边来转接中投快速道路作为替代道路。目前74上面打塞车咯。

好的，那么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三义路段154.3公里内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哦，分别是五部自小客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所以要请国一南下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41公里竹山往民间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据报有事故发生，都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特别注意了。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

0: 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啊、叮咛那个、啊，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我有这个拥塞车多的一个情形，现在有接获到舒缓一点点咯，车流舒缓。好，持续要提醒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三义下坡路段154.3公里内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分别是五部自小客车，然后再往前一点点是三部自小客车，所以总共有两起事故在三义下坡路段。另外呢，在国三北上241公里的竹山民间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呢，因为74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大里路段车多，所以会建议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在雾峰交流道这边下来，本来要走74的话，目前可以考虑直接衔接台三线，或者呢直接从中投交流道下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就可以避开拥塞路段了。另外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43公里斗南路段有休旅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在台78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9.4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交通障碍物。在台中市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敦路到朝富路是车多的，那么如果往市区方向的话，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还有拉拉坡以及台中远雄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如果有更多的路况需要更正或者是做补充的话，再请驾驶朋友麻烦您记得0800-000-1023，谢谢您。

0: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0: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好，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晶片制造呢，会让台湾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听到了台湾。但是呢 ，AI 晶片制造会让用电暴增，哎，所以也会让我们面临严峻的能源还有空污压力。全球 AI 晶片制造用电呢，从2023到2024就飙升了 3.5 倍。那么如果以此推估啊，到2030年会比2023年暴增170倍。那么台湾呢，占全球 AI 晶片制造用电量约 38%， 碳排放呢居东亚之首。好，那么健康跟经济的代价很大哦，所以呢，预估呢，2030年的时候呢，有可能哦，就是会在生活上面，包括了儿童的气喘等等，都会带来一些严重的损失。所以呢，就会希望期待，就大家能够在生活上面、工作上面、企业上面，都能够一起带头，有更多的绿能转型。那么能够强化再生能源的目标的话呢，例如说 RE100， 那么就可以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绿色企业，那么就可以减少健康风险还有经济损失啊，所以就可以由单纯的购买绿电转向直接投资绿能基础设施啦、储能啦、电网啦。想想看，如果可以从企业端就着手，是不是让我们不但平常生活做得到，连企业也能够做得到，那不是就大家携手一起做得到爱地球了吗？好，今天的绿生活任务关心的是绿电产销者。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三义的下坡路段154.2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有两起事故，分别是五部自小客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请你们特别留意。以及呢，在国一北上的三义入口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都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26公里北山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脚踏车骑士误入，请您注意安全。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2: 警广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 PS 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超过3/4被害人是学生，请听报道。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4: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是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的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0: 子。
1: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主计总处最新家庭收支调查出炉，114年全体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为新台币121万元，续创历史新高。以县市别来看，新竹市稳坐冠军，以160.4万元称霸。新竹县以156.9万元的表现超车台北市，跃居第二，台北市退居第三，每户可支配所得平均为155.4万元。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罗惠夫卢言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九月底前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3: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言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2: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3: 罗惠夫卢言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想让履历更有竞争力，现在多了一张 AI 时代的新证照。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115年度新媒体行销管理师认证考试，即日起开放报名，盼培育更多 AI 与数位行销人才。记者黄一豪报道。
4: 新媒体能力已经成为企业选材的重要条件，今年考试新增生成式 AI 应用等15内容。青年局携手15家企业以及30所大专院校合作，打造从学习考照到就业的人才培育机制。认证开办至今已经有超过2000人报名，1700多人取得证书。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AI 正改变企业的人才需求，新媒体能力已经是职场的重要竞争力。我们希望透过新媒体行销管理师认证，让青年培养 AI 应用、社群经营及数位分析等实战能力，也让企业更容易找到符合需求的人才，真正做到产学接轨。
4: 青年局提醒，认证考试受理报名至10月30号中午12点，12月12号举行测试。凡年满15岁，不限国籍皆可报考，把握9月15号前的早鸟优惠。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位在低压带的范围之内，水汽偏多，因此在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包含整个自由北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情形。清晨时候在台中以北地区要注意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况发生，而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是都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新竹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会有短时豪雨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没下雨的时候会比较热一点，尤其是在中部以北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线上邀请到了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盖正如，正如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请问一下目前辖区内的路况如何？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正如，以下为您汇整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在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西行 38K 至 32K 雾峰至大理路段车多拥塞，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其他台72、台76及台61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目前台21、台14甲线皆有降雨情形，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中部地区省道有多处降雨情形，雨中行车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最后提醒听众朋友，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中部地区各地皆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行驶山区道路务必减速慢行，慎防单方及落石，也请行驶在快速公路的车辆要保持车距，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正如，谢谢你。
1: 谢谢。
0: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6.4公里，在台中系统附近的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继续往北走，在国一北上的三义交流道入口，那么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三义下坡道154.2公里内线车道有两起事故，那么分别是五部自小客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26公里北山交流道前的路肩，有脚踏车骑士有两位在这个地方。那目前呢，有看到是在路肩的护栏旁，再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安全。以及呢，在台一线南下243斗南路段内线车道的休旅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还有在台78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9.4公里的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交通障碍物，也接获到相关单位通知，已经排除了。随时有路况要更新，再请驾驶朋友麻烦您0800-000-123，在交通无虞很安全的时候呢，请您记得拨打电话帮我们更新路况了。
2: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3: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2: 贵妃娘娘，您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3: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2: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3: 但是呢？
2: 怎么了，贵妃娘娘？
3: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2: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4: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

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驾驶朋友，很多的路段天候状况不好，那么你请您的精神状况一定要良好哦。好，因为现在很多路段都有一些状况，然后就可能是车多啦，所以需要您更多专注。好，绝对不是砍几吊刷给赛哈，一定要非常的专注。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在

南下的三义下坡道，稍早呢在154公里内线车道有两起事故，现在看起来南下的三义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那么在国一北上的路段呢，国一北上呢在166公里台中系统附近的内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那么在同样是国一哦，国一继续北上，在三义入口在150公里指标附近哦，有三部次小客车也发生碰撞事故。以及呢刚刚发生了一起在国一南下的162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占用了两个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其中有一台车是打横的，所以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了。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后里路段发生的一起刚刚发生的一起事故，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稍早呢在这个国三北上竹山民间路段这个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的这个状况呢，现在好像已经没有看到咯，但是呢在北上的124.5公里在大山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做安全提醒。好，另外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指标26公里北山交流道附近，那么有这个脚踏车骑士在路肩护栏旁边哦，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经过帮忙留意安全。好，稍早呢有转达给驾驶朋友，就是在台一线南下的斗南路段内侧车道修旅车的自撞事故是排除，还有在台78往东的方向29.4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障碍物也都是排除的。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路段中立路段55公里到59公里目前是走走停停，行车速度很缓慢，从中立的55公里到59公里目前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那么从59到60公里行车速度可以来到20到30公里会慢慢慢慢的恢复，到平镇系统65公里之后恢复正常。再往南走呢，就是在南下的3义150公里到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呢，来到了后里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160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北上的部分从云林系统243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当中。好，再往北走哦，来到了台中的王田189公里一直到三义的150公里行车速度慢的时候是30，行车速度比较好良好一点的话有60到70公里。北上的苗栗132公里开始行车速度缓慢，大约在50到60公里左右，尤其来到了竹北到湖口路段的91到83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再往北走呢，在右师的67公里到中立的59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土城到树林路段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这是从42公里指标处一直到46公里的地方。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民间的237公里，往北呢一直来到了快关的202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当中。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到大甲的164，还有后龙大山路段130到124公里，行车速度都在30到40当中。北上的龙潭68公里一直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国道四号目前车流量也开始越来越多，那么在神冈的9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

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国姓十七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目前行车速度大约在30公里左右。要特别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东草屯到东草屯交流道指标。

0: 66公里，行车速度40。72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开矿村二线三线的29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桃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50。74中彰快速道路，哇，现在沿线很多路段看起来行车速度只有40到50公里哦，包括了高铁台中一直到西屯山，所以从4公里到11公里往东的方向，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还有在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以及潭子系统的20到松竹路段的22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雾峰到大理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哦，37到32公里。那么来到了太平26公里，一直到潭子系统的2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好，西屯二到西屯一，从这个指标10公里到8公里，目前也是车多，行车速度也不到60公里了。好，那么在台中市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敦路到朝富路有车多，往市区方向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台中远雄百货还有拉拉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蔡以真、陈子贤付出无条件。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外线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其中一台还打横。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呢，在166.4公里台中系统附近的内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再往北走呢，在三义交流道的入口150公里指标处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在北上124.5公里大山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三角锥。天气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那么请驾驶朋友特别要注意一下你的行车安全哦。谢谢你收听顺顺探索队，从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那么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周。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六再见咯，稍后5点钟我们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由赵翔在路况百老汇会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咯。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1.6公里，仁德站被盗，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北上166.4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侧道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北上31入口3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没有回堵车潮。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间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打横状况处理当中。南下3E下坡路段154.2公里，内侧车道5部自小客车事故，再往前100公尺，内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1号高架

0: 南下阳明休息站目前停车场蛮畅，国道三号北上 124.5 公里大山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49公里到61公里之间，八冷到西村路段施工封闭管制当中，持续到晚间6点钟。台61线北上23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2: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三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3: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8月16星期日，816礼拜天。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间，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交流道的方向，公里数162K 附近，稍微小心注意下下哦。在靠近五点钟的时候，中外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其中一台小客车打横停放。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外车道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受到南下162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还有159的泰安服务区，甚至从150、三义

李茂山酒孤单陪伴我。哇，今天是打雷下雨，而且是下大雨，有时候停有时候下雨，小雨大雨打雷一起来，加上今天是礼拜天星期日，北返的车潮本就是很多的，量很大，今天不管是国一高速公路国道三号北返的车流量以及南下都是蛮多的哟。塞车的时候务必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加油站、餐厅、小吃店、便利商店借用一下厕所。另外精神不好精神疲惫的时候，也可以先到休息站服务区，稍微休息个10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吃东西喝饮料补充 energy 再上路，或者是做伸展操活动筋骨，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加的安全哦。台61西滨接货道在北上235公里云林台西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台61西滨北返来到了云林台西交流道这边235公里左右的路段，请小心有事故发生哦，在5点左右所接货到的。另外在4点50分靠近傍晚的5点，国一高速公路南下后里过后公里数 162K 中外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其中一台打横停放，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还有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59泰安服务区这边的，

甚至从153亿交流道就可以感觉，哇，车流明显变多了，车辆全部都打结塞在一起咯。南下了159泰安服务区，还有国一南下160后里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往台中系统交流道，感觉明显车流都聚集在一起了，打结了，速度很慢，有时候定点不动，这是受到靠近5点钟的时候，4:50国一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外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哦，全部都定点不动了，速度非常的缓慢。国一南下在北台湾，从桃园一路往南到内坜中坜，国道要49-60公里的国一南下路段，现在也都是塞车，时速很慢，20-40，停停走走。南下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三亿过后，感觉车流变多了，聚集在一起，这是受到162事故的影响，必须过了168丰原交流道之后，继续南下才会比较好走。北上云林斗南虎尾西螺车多243-230公里，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虎尾还有西螺的方向，20-50的缓慢速度哦。国道一号在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彰化的方向，现在看起来也是塞车，车多的路段，220-192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彰化，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北返才会比较好走一些。台中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173-165公里，大雅往丰原还有台中系统的方向，时速40-60左右。苗栗头屋132-125公里，行的速度也是40-60，新竹到竹北40-60，但是湖口路段86-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哇，这个速度更加的缓慢哦，塞车拥塞，不到30的缓慢行车车速。桃园的平镇中坜65-60公里，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国道三号北上，从民间过后往南投草屯雾峰连成一条线了，现在都是车多的路段哦。驾驶朋友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往南投草屯雾峰都要提高精神专心来开车了。目前237-209公里的国道三号北返的车流都是很多很大，所以速度比较慢哦，大概都是40-60左右，其中南投路段速度更慢，大概只有20-40而已哦。民间北返到南投草屯雾峰都是车多，必须过了209中投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大甲路段169-164中港系统交流道往大甲交流道塞车哦，20-40的缓慢速度。苗栗西湖服务区往后龙大山还有竹南路段车多，时速40-60。北台湾的国道三号二高桃园龙潭过后往大溪还有新北的莺歌系统三莺，目前都是塞车拥塞哦，时速20-50。南下土城往树林车子比较多，南下竹南路段车多，还有南下的大甲路段164-169，时速40-60。南下和美彰化路段拥塞塞车，国道三号南下191-196，和美交流道过后往彰化系统，时速20-40，走走停停。哇，一向好走的国道四号，今天礼拜天8月16号也是车多了起来。在往东9-11公里神冈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国道四号往东要衔接国一9K-11K神冈交流道往台中系统，现在车流量变。

很多喽，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在东向的丰市往潭子18到28公里，丰市交流道往东往潭子，还有潭子系统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70。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17到0公里，国姓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目前西向的17K到0K 全部都是车多，时速大概都是20到50，非常的缓慢哦。行驶在国道六号高速公路西向17到0公里，国姓过后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二高，小心哦，现在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的拥塞缓慢，20到50，停停走走。

康康所演唱的歌曲《快乐鸟日子》，狗店你在一婚。8月16号礼拜天晚上5点21分，天黑的很快哦。今天打雷又下雨，所以傍晚的5点21分看起来就跟晚上差不多。台七寺在西向的24到20公里，太原往松竹还有潭子系统，现在车流开始涌现哦。如果您开车在台七十四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往松竹还有潭子系统，哇，要注意到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有几起事故分别接获到排除，国道3号北上241公里竹山过后往民间内侧车道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国道1号北上 166.4 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车道3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北上国一三义入口3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另外先前国道3号在北上竹南的大山交流道附近124.5公里中间车道有掉落三角锥的交通

0: 障碍，这个交通障碍现在也几乎到排除喽。台61西滨在北上云林台西交流道路段235的指标树附近有事故发生。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2公里，南下162后里交流道过后有事故发生哦，在中间还有外侧的车道，所以后方车多到了160后里交流道159台湾服务区，还有150公里的三义交流道这边的塞车，塞到了台湾服务区以及三义交流道。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前方162K 后里过后有事故发生，后方塞车回堵到了泰安服务区以及三义交流道这边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中立往内坜以及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中立服务区过后往内坜的方向现在车多，速度越来越慢了，南下的55到60公里。另外北上平镇往中立也是车多，北上新竹往竹北湖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颇大的，所以速度比较慢哦。苗栗往头屋感觉越来越塞车咯，先前40到60，现在国一北上苗栗过后往头屋速度降到20到40，停停走走。台中系统往后里交流道，大雅系统往丰原的北上方向，行的速度都是40到60。最塞车的在北斗过后往园林彰化的方向，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0到192公里，今天塞车的情形非常的严重哦，拥塞的状态非常的明显。国一北上220到192，220到192，国道一号北返的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小心哦。北斗开始往园林、埔盐系统、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时速大概都是没有超过40，甚至不到30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8月16号礼拜天，礼拜天晚上5点26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西天沟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61西滨北上235公里云林台西交流道路段的事故，结果到排除喽。另外，国道1号南下后里过后162公里，中外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打横，这起事故也结果到排除，但是后方依然是车多回堵，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159泰安服务区以及150公里的三义交流道这边哦。台七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

表示现在车子又多了起来哦，速度比较慢，有受到影响。台中市向上路四段往市区的方向，法子西桥这边慢车道有掉落一个很大的东西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闪避，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在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驾驶朋友表示，这个大型的物件大概长120公分，宽大概80公分，高度大概有40公分这么大哦，在向上路四段往市区的方向，法子西桥路段的慢车道掉落一个大型的物件哦。台汽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变多了，此外呢，在西向的24到20公里太原到松竹还有潭子系统，现在也是车多多，速度变得比较慢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162后里过后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三义路段国一南下 151.8.9 三义交流道下坡路段中间车道刚刚接获到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局长孙福佑。居家生活务必重视防火安全，使用电器、瓦斯、炉火、人离火席，随时关闭火源，插座延长线不可过载，避免电线走火引发火灾。另外，家中需要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及早预知火灾发生初期，迅速避难逃生，确保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耿如。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难免会有风雨来袭，但不要忘记打起精神，和警广一起丢掉昨天的不快乐，向美好的明天出发吧。
2: 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
3: 8月16号礼拜天晚上5:31，警广台中分台。在靠近5:30的时候，哇，这个国道3号北上 231.5 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中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这个路段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现在又有事故发生，想当然的就是加重南投路段的塞车咯。目前塞车回堵到了237民间交流道这边，驾驶朋友行驶在国道3号北上民间往南投的方向小心哦，现在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南投服务区靠近5:30的时候，231.5公里中线车道又有事故发生，北上必须过了224中心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另外在北上

草屯雾峰路段，国道3号222到209公里中心系统往草屯还有雾峰的方向，目前行车流量偏多，速度大概40到60。大甲路段不管是南下或北上164到169，大甲到中港系统的南北双向现在都是车流开始涌现咯，速度会比较慢，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还有大山134到124的国道3号北上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竹南路段越来越塞了哦，拥塞时速不到40不到20。另外在北台湾的桃园龙潭新北的三鶯68到50公里的国道3号北上方向现在也是塞车哦，20到40的缓慢速度。国道3号土城往南到树林现在也是车多拥塞，南下的竹南路段车流量也是颇大的，速度有受到影响。另外南下的和美彰化路段塞车，时速不到40，在国道3号南下191到196公里，和美过后往彰化系统20到40，走走停停。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的驻唱人，小旋风林志颖当年所关注的歌曲《生日礼物》。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通中心报好你听
1: 啊！中区交控连线喽！
0: 请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来到了8月16号礼拜天晚上5点38分，连线呢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哇，今天路况蛮多的，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先跟大家更新几个事故资讯。就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 199.5 在内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以及在国一南下的 152 在中线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这两起事故是刚排除，但是后方就是有回堵满场的车流，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从南向从三义开始一路往南到湖尾路段，目前就是行车速率都会比较缓慢，一部分就是受到下雨的影响，那另外一部分就受到事故影响，特别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三义到丰原路段，稍早在这一个路段，在三义到丰原路段有蛮多起事故，大约就是5到6件这样。那后方就是刚排除没多久又有追撞，又有发生事故，所以导致说这路段车流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疏解，就是一直有事故发生，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斗南开始一路往北到头份路段，目前就是行车速率比较缓慢，特别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后里路段，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到头份路段，目前主要就是这三个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南向从苑里到中港系统路段，这边就是单纯的车多，再加上下雨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民间开始往北到快关路段，目前也是下大雨状况，然后再加上那个有事故的影响，特别是在北上的民间到中兴路段，以及在北上的草屯到雾峰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行车速率会再更缓慢一点，就受到稍早在事故影响，导致这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再往北的话，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开始往北到西滨路段，目前也是受到下大雨以及车多的影响。那特别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山到西滨路段，这边的行车速率会再更缓慢一点，因为这个路段稍早也是有发生2-3起事故，所以导致说这边的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最后在国道六号西向的国庆开始到旧镇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然后以及在旧镇路段稍早也是有发生两三起的事故，所以导致说国六西向的车速都会比较缓慢一点。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中部辖区都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以及注意好车子的状况，因为可能下大雨之后可能路面有积水，比较容易有打滑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了解，谢谢易安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夏谢谢易安辛苦喽，拜拜。
3: 谢谢，好，拜。
0: 国六高速公路西向17到0公里，哇，国六今天都是红通通哦，速度很缓慢的红色哦，17到0公里，国信往西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国道三号的方向。

目前国六高速公路西向17到0公里都是拥塞车多哦，时速大概20到50停停走走。那刚刚依然有提到了，就是西向的2 K 旧镇交流道这边外侧的事故，虽然接获到排除，但是今天受到下大雨还有车多收假日双重的影响，目前虽然西向的2 K 旧镇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国六西向的17到0公里目前都还是车多多，速度很慢哦。国姓过后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行车流量很大，20到50停停走走。台中七，哇，这个百货公司星光大悦百周边道路车流变多了，所以交通队现场启动断流机制，车辆有进行管制，希望可以稍微缓解目前严重塞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现在车流太多了，回堵长度超过250公尺，所以启动了断流机制。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做后续的补充说明，几乎都定点不动喽，所以来得及的话提前做改道，以免塞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慢车道这边喽。现在车流回堵长度超过250公尺，交通队现场启动断流机制。先前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车多，现在车流有变少喽，速度提高了比较好走。

国道三号北上 231.5 公里南投服务区这边中间车道两部车子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237民间交流道这边。如果驾驶朋友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民间过后往南投，严重塞车速度很慢，这是先前南投服务区 231.5 公里有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塞车到了民间交流道237公里这边的车流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哦。

0: 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三义泰安服务区后里都还是车多，速度很缓慢的哟。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8月16号礼拜天晚上5点47分快要48分喽，警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以及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台汽市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崇德路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松竹路上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青海路、崇德路、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另外在国山雾峰交流道转台汽市西向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以及太原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至惠中路慢车道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至文心路车多。黎明路往青海方向，草马五街至台湾大道车多。河南路往青海路方向，市政北二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惠中路往青海路方向，市政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星光原百、拉拉破、IFG、台中远雄百货、汉神洲际、高铁台中站区目前周边都是车多。再是市区施工位置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施工，青海路往文心路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近化北路至太原路外侧施工，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为李白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谢谢启修的提醒和说明，德霞辛苦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刚刚启修有提到了，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慢车道，也就是百货公司的周边，哇，车子好多，车流回堵，长度超过250公尺。交通队表示启动断流机制管制车辆当中。那么有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表示几乎都定点哦，建议提早做改道，以免塞在车阵车流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慢车道严重塞车，改道路线就是河南路往南转智慧街，直接进入惠中路。河南路往南转智慧街，直接进入惠中路。这样就不会塞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的慢车道了。台汽寺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子变多了，速度很慢。还有在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现在车流也是变大了，速度也是变慢了。向上路四段往台中市区方向法子西桥路段慢车道，据报是有掉落一个很大的东西，长度、宽度、高度大概是120公分、80公分，还有40公分。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闪避这个大型的交通障碍物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中分台请按3。

国一高速公路南下三义交流道下坡路段 151.8.9 三义交流道的下坡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截获到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南投服务区路段 231.5 中线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多到了民间路段。国道三号北上237到224公里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南投交流道以及中心交流道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但是南投服务区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了。国道六号西向2公里旧镇路段外侧的事故也截获排除，但是国六今天路况都是非常的塞，车子很多，西向的是7到0公里，国信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现在都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哦。国信到东草屯还可以40到60，但是西向的6K到0K东草屯过后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大概就没办法跑到40到60，只剩下20到50的缓慢速度，20到50比较慢一些，在国六西向的6K到0K。国道四号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也是车流稍微大了些，在东向9到11公里神冈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以及东向26到28公里潭子路段，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目前都是行车速度大概50到80。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3号北上民间南投路段车多外，草屯往雾峰217到209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草屯雾峰现在也是车多。大甲路段164到169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国三，不管是北上或是南下的大甲路段现在都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通霄路段144到134苗栗通霄往西湖服务区的方向车多，后龙过后往大山竹南现在塞车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了。国道3号北上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还有竹南交流道，原本大概都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现在只剩下20到40的缓慢速度哦。桃园的大溪过后往新北的三鹰树林现在车流在消化当中，速度有提高了，原本20到30、40非常的拥塞，现在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70。国道3号南下土城往树林也是车多，但是速度也是有提高。南下的大甲路段刚刚有提到了车多，还有南下的和美路段也是在慢慢疏解当中。原本国道3号南下191到196和美交流道过后往彰化系统只有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现在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咯，速度变快了，可以跑到40到60、70。今天打雷下大雨下小雨下雨啊，或者是礼拜天收假日北返的车潮或者是南下车

流都是颇多的哦，塞车的时候务必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这是罗志祥小 S 所合唱的歌曲《恋爱达人》，歌声过后一起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Hello， 现在是晚上6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7.6公里，路竹到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坑洞，容易导致车子爆胎的情形，请大家提前留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4.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3.4公里之间，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乘客有下车的情形，而且这个路段下着小雨，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十号西向出口匝道往左营端下翠华路，内侧车道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导致目前是拥塞情形。省道部分，台19线北上112公里学甲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以及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一样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明道 FM 九四点五高载喜天后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先前台中市在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星光大圆柏周边道路车多，交通队启动断流机制进行车辆管制。那现在呢，已经解除了哦，车流已经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之前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慢车道塞车，车流回堵长度超过250公尺。可以的话进行改道。驾驶朋友说，这边如果定点车速非常的缓慢，改道可以从河南路往南提前转智慧街，不要走台湾大道哦，在就可以直接再转进惠中路了。河南路往南提前转智慧街，不要走台湾大道，就可以直接再转进惠中路了。好，国道三号在南下接货到 193.3.4 和美往彰化系统交流道外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乘客下车哦，请多加的留意小心。目前和美彰化路段是有下小雨当中。

这是沈文成还有陈英杰两个人所合作的歌曲《云中月》。云中月当年呢，他们两个人一起到东南亚去作秀，坐在飞机上头的时候，沈文成就跟陈英杰陈杰说，哇啊，这么高怎么都没有看到下面的车子啊房子啊或者是人，只看到都是云。陈姐就说，哦啊，你这拱头的飞到这高的都嘛是看到云而已，哪有看到下面的东西啊。所以呢，全部看到就是云。沈文成就灵机一动写下的这一首《云中月》的台语歌曲。今天下雨哦，还有是礼拜天的收假日，所以塞车路段蛮多的，塞车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 193.4 和美过后往彰化系统外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解惑到排除，这个路段有在下雨当中。台汽是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车子又变多了。台汽是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有时候好走有时候不好走，现在晚上六点过后车流又变大了，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先前在市区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星光大原版有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当中。在六点过后，这个机制已经解除了，现在塞车的情况也在慢慢的疏解当中。以后如果遇到塞车的时候，记下来哦。驾驶朋友表示可以改走，就是河南路往南，提前转智慧街，不要走台湾大道，以免塞在车阵当中哦。提前转智慧街，不要走台湾大道，就可以直接再转进惠中路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慢车道，百货公司这边车流会回堵，那长度大概超过250公尺之后，交通队就会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哦。那以后如果塞车的时候，可以改到河南路往南，提前转入智慧街，不要走台湾大道，就可以直接再转进惠中路了。向上路四段往台中市区方向法子西桥路段的慢车道掉落一个大型的物件哦，长大概120公分，宽大约80公分，高度大约40公分。台汽四在西向快关往快关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还有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往松竹以及潭子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斗南过后往虎尾西螺塞车，北上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还有彰化的方向也是车子很多，速度非常的慢。尤其是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速度20到40而已哦，不到40不到30，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北上才会比较好走，但是好走一点点而已，王田到南屯又车多了。另外台中到大雅178到174也是车多，大雅系统往丰原交流道时速40到60，头屋往头份40到60，新竹往竹北塞车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

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70。国一南下的竹北路段，从湖口服务区往竹北车子会比较多，三义往泰安服务区塞车，150到159的国一南下三义泰安路段塞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后里到丰原也是拥塞塞车哦。国道一号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时速。霍正奇、孙淑妹、吴刚，有落空，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你。

8月16号礼拜天晚上6点17分，孙淑媚、霍正奇《不甘》。国道三号要汇入台74，受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驾驶。

0: 朋友改下国道三号211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三号209公里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这样子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台七四西向38到33往快关的方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多，速度很慢哦。还有在西向的24到20公里太原往松竹潭子路段现在也是车多速缓。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也是变多咯。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湖口竹北路段86到91公里，湖口服务区往竹北交流道车流在慢慢的下滑当中，不过还是车多，速度大概40到60。三义到台安服务区车流也是在慢慢的消化，先前就是塞车20到40，非常的缓慢，现在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南下的后里丰原路段驾驶朋友还是辛苦咯，还是必须得慢慢开车，必须过了丰原之后继续往南才会比较好走。目前看起来国一南下的后里丰原持续拥塞，速度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斗南虎尾西螺，还有北上的北斗园林彰化都是车多，北上王田往南屯，以及北上台中大雅，还有大雅系统往丰原，时速都是40到60。来到了新竹竹北以及新竹的湖口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多的情形哦，时速大概也是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虽然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但是现在看起来哦，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像是北上的南投路段，民间到南投车流大致上都已经疏解完毕了，目前剩下北上南投路段车多拥塞，231到224公里，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20到50-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草屯雾峰路段依旧是车多，217到209公里，苑里往通霄156到144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后龙往大山竹南塞车的情况蛮明显，非常的严重哦。国道三号北上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竹南交流道，必须过了115西滨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一些，目前北上的后龙竹南路段都是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往树林行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南下的大甲路段164到169，大甲往中港系统，南下的和美彰化路段191到196，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中文的七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
2: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最美的梦。晚上6:23开车的时候遵守交通号志灯行经路口，像是十字路口、T 字路口、丁字路口、或者是三叉路口、五叉路口，都要记得放慢车速，并且多加的礼让，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多一分注意就可以多一分安全，让家人或是爱你的人更加的放心哦。记得开车遵守交通号志灯。

0: Twice 所演唱的 Cry For Me 日语版本。国道3号在北上，过了竹南，公里数118、117公里，过了竹南内侧有一台车子0721的车主哦，被点名了，没有开大灯诶。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南路段118、117公里左右，有一台自小客车忘记开大灯了。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放弃就一定会失败。每一次创伤都是一次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次获得。勇敢面对困难，生活才会更加精彩。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天文学家在近期8月7号拍摄到至今为止解析度最高的太阳表面影像。从照片中可以观测到太阳表面出现如漩涡一般的结构，有助于了解太阳能量的传导过程。相关研究已经在8月5号刊载于知名的科学期刊《自然》。研究人员使用位在美国夏威夷的井上健太阳望远镜观测太阳，拍摄到前所未见的电浆漩涡，直径介于19公里到170公里之间，温度超过摄氏5500度。这些电浆漩涡的流动

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还有彰化的方向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哦，驾驶朋友辛苦了。北上台中往大雅，还有北上大雅系统往丰原，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北上的苗栗头屋路段以及新竹往竹北，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南下湖口服务区往竹北，南下有一个路段车流颇多的哦，速度比较慢，从三义过后往南往。后里还有丰原的方向，国一南下150到168公里，三义往后里丰原目前都是车多，尤其是后里往台中系统时速大概20到40，停停走走。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准备来关心6:15警网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乐会的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00。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6号星期天的京广晚间新闻。韩联社今天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指出，上周有一批北韩士兵越过南北韩陆上分界线，南韩军方随即依据作战程序鸣枪示警，促使北韩士兵返回己方一侧，这是今年以来首度由北韩军方违反军事分界线并遭南韩军方鸣枪示警的通报。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军队去年曾17度越过军事分界线，由于1950到1953年的韩战是以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结束，南北韩至今严格来说仍处于战争状态。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 PS 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超过3/4被害人是学生。请听报道。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2: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1: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女子到邮局要提领47.7万元，行员通报辖区警方，及时阻止廖姓女子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记者魏经理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接获邮局通报，及时阻止民众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2: 一名廖姓女子予以提领新台币47.7万元购买健康食品投资，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为假投资诈骗手法，经耐心分析诈骗话术，成功劝阻提款，保住民众辛苦的积蓄。
1: 警方表示，廖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声称可以透过买卖健康食品赚取差价，获利相当可观，因此依指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进行交易，但是双方只透过网络联系，对商品来源、交易模式跟公司资讯都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说明。警方提醒，凡遇网友推荐投资要求提领或交付大额现金，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止暴力犯罪和危险驾车行为，连日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记酒驾、毒驾、噪音车取缔勤务，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刑案115件，送办犯嫌101人。记者静杰报道。
3: 本次专案中立警分局方面，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嘉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酒吧、电子游戏场和汽车旅馆等14处治安热点临检，并于周边道路拦查可疑人车。勤务期间深夜，警方在中立区环西路2段路检点，发现男子驾车行经，突然靠边停车，行迹可疑，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当场查获一托米子烟弹和凯他命，后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中立警分局中立所许家如副所长说，
4: 原警当场查获一托咪子烟弹一颗及凯他命一小包，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5件、101人，当中包括毒驾6件6人、酒驾11件、11人、诈欺29件、29人、窃案8件、8人、毒品案24件、23人。另外查获各类通缉26件、19人，展现主动出击、强势执法及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警广新闻专题五项梦想应许之地，记录街舞如何成为陪伴教育与实现梦想的力量，获得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的殊荣。请听报道。
5: 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以逐梦、圆梦、助人逐梦为主轴，呈现街舞跨越年龄与世代，让不同族群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警广记者游淑燕、吴英妮透过生动的人物专访与现场音效，串联逐梦者街舞团及嘻哈爷奶的故事，记录梦想传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荣获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警广记者游淑燕说，
6: 很感谢评审对这次报道的肯定，在采访逐梦者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街舞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的文化力量，当我们有能力圆梦时，也可以把这份力量传下去，成为别人的逐梦者。谢谢警广给我们采访和创作的空间，让这些故事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
5: 评审指出，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从个人追梦延伸到文化教育与社会，让文创不只是产业，更成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故事。评审团主席黄薇薇说，
7: 愿意参赛的人已经不简单，然后大家能够得奖，那更是非常高的荣耀。我们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生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5: 警广未来也将持续发掘社会中值得被看见的人事物，制作更多优质新闻报道，让不同领域的文化与正向力量被更多人听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经济成长表现亮眼，拉动国人平均年所得续创新高。主计总处最新家庭收支调查显示，114年国人平均年所得为新台币76.3万元，且各年龄层所得收入均创历年新高。其中未满30岁青年平均年所得升至58.7万元。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也可能暗藏危险。

0: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2: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1: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青少年在美国矽谷国际发明展穿金戴银，展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获得评审好评。全场最小的10岁学生许廷维以新式人工电子鼻摘晶，这是一款智慧型非接触式的按键平台，整合即时空气采样系统及基于 AI 的气味辨识技术，可以安装在例如机场 X光行李检查设备的后方。许廷维表示，希望这项发明可以协助防止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制品进入国家。另外，他也希望这项发明能够帮助美国防止芬太尼等毒品流入。嘉义县财政税务局入围第4届透明金质奖，由法务部廉政署进行实地评核，深入了解财税局推动行政透明、廉能治理及风险防治等具体成果。记者周佑谦报道。
3: 透明金质奖为我国国家级廉能评奖机制，由法务部廉政署主办，目的是鼓励各机关积极推动行政透明，强化廉政风险管理及落实廉能治理，透过评选机制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打造更公开、透明、值得信赖的行政环境。这次实地评核是对嘉义县推动廉政治理成果的肯定。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政府在这一块上面呢，是大力的已经在做一些实质上的推动。那我想金质透明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希望透过各单位经过这些专家学者的评核，有一些做得不错的得奖的一些县市，让大家彼此可以取经。
3: 透明金质奖经过专家学者客观公正的评核，肯定各机关推动行政透明与廉能治理的成果，共同提升公共治理品质，展现台湾持续朝向更加公开透明、廉能高效政府迈进的决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外海15号发生规模7.7强震，造成48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还有数以百计房屋及建筑物受损，数千名撤离灾民今天仍在等待援助。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潘加坦表示，东努沙登加拉省政府正在办理相关法令程序，预计宣布进入为期14天的紧急状态。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15号表示，正准备协助数千名暂居避难所的灾民。客委会客发中心以客语跟着随着前行为意涵，举办捐赠文物特展，展出50件精选典藏，即日起至明年1月在苗栗展出，传承客家文化的脉络与生活智慧。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客委会客发中心114年度获得20位捐赠者慷慨支持，捐赠300多件珍贵文物，累计典藏至去年底已将近1.7万件。客发中心精选50件来自不同家庭与个人的捐赠，包括书籍、纪念物以及生活器物等，举办捐赠特展，规划5大展区，即日起到116年1月在台湾客家文化馆展出。客发中心主任谢胜信说，
6: 我们

0: 我们除了做典藏以外，其实我们会把每一个文物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哈、哦，来做个研究，然后也呈现给我们的来访的游客们知道，每一件文物有它的故事，有它的历史。
1: 客发中心感谢所有捐赠者长期支持客家文物保存，愿意将多年珍藏交付典藏，让原本属于家庭的记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产。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农业部台中农业改良场历时七年，成功育成韭菜新品种台中一号。该品种兼具叶片宽厚、纤维少、质地柔软、易咀嚼等特性，年采收次数可以增加1到2次，收获量提升5%到20%，有助提升国产韭菜品质以及农民收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韭菜为国人日常饮食中重要的新香蔬菜之一，国内早期主要栽培品种为地方品种吕宋种，容易产生植株不整齐、产量不稳定等问题。为提升韭菜品质及栽培效益，台中厂积极投入新品种选育，成功育成兼具高产优质特性的新品种台中一号。台中区农业改良厂埔里分厂副研究员蓝玄景说，
4: 粗纤维含量台中一号它在 12.7 它是较少的，所以它的口感呢，相较于传统的吕宋种以及日本大叶种，它都要来得更佳，然后适口性更好。它的平均年收获量可以达到18693公斤每公顷，那跟日本大叶种呢，整个收获量平均增加了 5.2%， 那跟吕宋种呢，整体的年收获量增加了 20.2%。
3: 台中农改厂表示，台中一号兼具吕宋种的适应性与日本大叶种的采收优势，并进一步提升叶片柔韧品质与产量，极具推广潜力。未来取得植物品种权后，将办理技术授权，提供国内韭菜品种栽培新选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警广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礼拜天8月16号晚上6:48，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前往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

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国关公务段行管室表示，今天哦，八月十六号礼拜天雨量跟昨天礼拜六一样哦，都是超过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台八零三十七便道都是没有开放的哦，造成不便都要请乡亲多加的体谅喽。有行人误闯台七十四哦，驾驶朋友开车经过台七十四。西向松竹往潭子系统这边，看到路间有一位路人在走动当中，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前去关心还有处理咯。台七是在西行松竹往潭子系统的方向，路间看到一个路人在行走。好，稍微小心一下，天色都已经慢慢变暗了哦，可能不太容易发现到路间有路人在行走，也可能看到的时候熊熊吓一大跳。这是台七四在西向松竹往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松竹路东山路往清水要接国道四号清水，22到20公里，松竹往潭子系统路间有看到一个行人在走动当中。台六十一西滨北上的深港中彰大桥还是有车多哦，北上的165到162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到现在晚上6点多靠近7点了，还是有车多回堵的车阵哦，回堵大概2-3公里长哦，来得及的话提前从166深港匝道下去，改走台十七的替代道路。目前北上165到162公里深港中彰大桥路段往龙井的方向都还是车多，速度缓慢哦，提前从166K 深港匝道下来，改走台十七替代道路。台七四在西行的松竹潭子系统路间有路人行走之外，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子比较多，速度大概20到560左右。国道三号要汇入台七四，受到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塞车，建议提早从建议改下国道三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三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另外不管哦，天色变暗了还是没有变黑，都要记得开启大灯哦，有驾驶朋友开车哦，都会忘记开大灯了，这个习惯真的不好，请养成正确良好的习惯，一上车就是开启大灯哦。

0: 毕淑静还有徐伟翔两个人合作的歌曲《想要保护的》。
1: 终于被发现，只想流浪到你身边。
0: 毕淑静、徐伟翔，想要保护的。台七四快光雾峰西行22到20公里，松竹往潭子系统的方向。驾驶朋友表示，靠近慈济医院路段，路间有路人误闯台七四哦，在行走当中。另外，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受到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建议改下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接台3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的209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感觉车子比较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以后如果遇到在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塞车，也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州路慢车道后面排了好长好长的车流，那么交通队会进行断流机制交管措施，记下来这个改道的措施就不会塞在这边了。你可以从河南路往南提前转智慧街，不要走台湾大道哦，就可以直接再转进惠州路了。河南路往南提前转智慧街，不要走台湾大道，就可以直接再转进惠中路了，免得塞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慢车道转不过去。好，古关公务段行管室表示，今天还有昨天8月16号以及昨天8月15号礼拜六这两天哦，每一天的雨量都是超过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台八线037便道的货运通行班次都是没有开放的哟。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彰化路段都还是车流颇大的，207到192公里，普盐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普盐到彰化时速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另外，台中到大雅178到174的北上方向，大雅系统往丰原173到168的北返，目前行的速度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左右。新竹湖口地区从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行车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南下湖口服务区往竹北行车速度40到60。南下三义往泰安150到159，三义往泰安服务区车多。后里往丰原行车流量也是很大哦，在国一南下的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以及丰原的方向时速20到60。南下园林路段现在车子多了起来。

0: 由，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过后往园林交流道207到211的国一南下路段，请小心哦，现在行的速度大概40到670。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南投路段车多，228到224公里，速度比较慢。北上雾峰路段草湖到雾峰车流都已经消耗完毕了，所以可以稍微放心。现在剩下雾峰路段车多，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速度大概40到60，后龙竹南路段依旧是塞车的瓶颈哦，拥塞速度很慢哦，在国三二高北上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交流道还有竹南交流道现在都是拥塞塞车的状态哦。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4号高速公路现在路况感觉不错，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一点点车多是在潭子路段。国道4号26到28公里潭子交流道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这2公里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大概是60到70。国六高速公路车流也在消化当中，原本西向的是7到0公里都是车多，那现在剩下西向的 5K 到 0K 车子比较多。
1: 亲爱的，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通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那个什么睡觉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5公里到53.5公里之间，过了中立服务区的碧车湾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内侧车道，自小客车0721没有开大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5公里，在8里1前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65公里到162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左右，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台七四线西向松竹至潭子系统靠近慈济医院路段，路间有一个路人行走。台七四线西线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

0: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1: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2: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一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月16号礼拜天晚上7点05分快要6分咯。收听频道 FM94.5 高在喜梁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6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赛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今天是下雨天，加上又是礼拜天的休假日，所以不管是北上南下，尤其是北上的车潮哦会比较多，赛车路段也比较多，塞车的时候都一定要先想一想上厕所的问题哦。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朱海军所演唱的这首台语歌曲《爱家无退路》，有落空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很多参加台语歌唱比赛的选手都喜欢选唱他的歌曲哦。刚刚所听到的是朱海军《爱嘎无退路》。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8月16号礼拜天晚上7:10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美丽的玻璃室大人孟欣，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呢，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另外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有排队的车潮，另外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这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下匝道这边呢，主要是在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也有排队的情况。台74线这边呢，西向啊车流主要是集中在雾峰到大理一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雾峰交流道跟草湖路段，这边车速是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太原到潭子路段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哦。再来是看到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这边呢，黎明路到大墩路这边双向车流都是比较明显的，那尤其是靠近百货商场周边这边车流是比较增加的，那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中明路到英才路段双向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趋势。河南路福兴路到台湾大道这边目前因为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这边所以目前就是往台湾大道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0: 嗯哼，
1: 崇德路、环中路到丰乐路这边双向车流都是持续在增加的，尤其是靠近洲际购物商场周边，这边有进入购物的车潮，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0: 嗯，
1: 再来是看到台中车站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建国路这边周边车流都是比较多的，那我看到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高铁周边这边高铁东路、高铁五路跟建国路跟站区一路这边车流都是有增加的。那台74线上跟下高铁匝道这边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再来看到北屯好事多这边敦富路跟南新北一路周边这边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南屯好事多这边呢，文心南三路、文心南五路跟大墩南路周边，这边都是有车流增加，有排队要进入卖场的车潮。在最后看到东区拉拉铺卖场这边，今天也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进德路、乐业二路这边车流都是有增加的，也有进入卖场的排队的车流。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嗯，所以下雨天大家还是会开车去大卖场购物。
1: 对，今天好像都是集中在卖场周边这样子，
0: 所以下雨天还是阻挡不了大家采购的热潮。
1: 没有办法。
0: 是，好的，谢谢阿Sir的提醒和说明。
1: 谢谢，
0: 孟欣辛苦了，德霞，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消息，好消息！台61西滨北上165到162公里，彰化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原本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后方回堵两三公里长的车流，现在这个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塞了哦，车流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比较好走了。您可以放心来通过台61北上的165到162深港中彰大桥路段哦，比较没有像中午啊，还有整个下午那么塞车了。林淑荣、李茂山无言的结局，大家比较习惯听到是林淑荣跟大牛罗世峰，但是也有蛮多人喜欢李茂山的歌声哦。好，林淑荣、李茂山无言的结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洗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这回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登到厝。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的
2: 礼拜天晚上7:19收听频道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00。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浦沿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现在晚上7:19了，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在国一北上207到192公里，浦沿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大雅往丰原173到168，以及台中往后里165到160公里的北上方向，行的速度也都是大概40到60。此外，在头屋往头份还有新竹系统125到99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新竹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湖口往竹北，南下的三义往泰安，南下的后里往丰原，以上这些路段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王全玉姐姐所演唱的歌曲《时间之歌》，她已经76岁了，可是还是要开阳光般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8月29、8月30这两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11月28号礼拜六下午3点在台中中心大学会孙堂。国道3号在北上的大山路段125公里，中间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相距不远的地方，也就是往前大概300公尺 124.7, 同样是大山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换言之呢，国道3号在北上 125, 中间车道3台，北上 124.7, 相距大概短短的300公尺，同样是中间车道，是2台车子。

的事故哦，所以是三台还有两台车子的事故，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山路段125公里，请小心。还有 124.7 公里后方车多到了后龙路段了。

好的，国道三号二高受到大山路段125公里中间车道三台车次，124.7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次的影响，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30K 后龙交流道这边哦，速度非常的缓慢。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后龙过后，往大山交流道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小心，大山交流道附近有两起事故哦，125公里，还有124.7公里。竹南路段纯粹车多，119到115，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路段纯粹车多，速度也是很慢，40到20，停停走走。国道三号在北上的雾峰路段本就是车多，214到211，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那现在213.6公里，就在这个雾峰系统过后不远的地方，内侧发生了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本就是车多，现在又有事故发生了，在213.6公里，请小心，内侧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第七大队前往处理当中。好，值得安慰的好消息就是台61西滨北上165到162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原本一整个下午都是塞车，这是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大家就是只能够靠一个车道慢慢的前进，慢慢的通行，塞了一整个下午，昨天也是哦。所幸呢，在晚上的7点过后，北上165到162，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现在都已经不堵不塞了。国道三号如果要汇入台74，受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的影响，建议改下国道三号211雾峰交流道接台三，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下去国道三号209中投交流道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哦。国道三号北上125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但是 124.7 的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了。同样在大山路段，国道三号北上大山路段有两起事故，125公里中间车道三台车，124.7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那现在 124.7 的事故排除，后方依旧是车多，回堵到了130公里的后龙交流道这边哦。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路段213.4公里内侧4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第七大队赶往处理当中，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塞车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努力虽然说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放弃就一定会失败，每一次创伤都是一次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次获得，勇敢面对困难，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生命太短，没时间留给遗憾，给自己一个目标去追求，去实现吧。每一个努力的 moment 都是在为成功铺路，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

0: 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我只有妃妃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3: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月16号礼拜天晚上7点34分快要35分哦，金广台中分台陆康百乐会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3号北上125公里，还有 124.7 公里，大山路段有两起事故，不过 124.7 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目前剩下北上的125公里，同样是大山路段，中间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哦。后方车多回堵到了 130K 后龙交流道这边，如果驾驶朋友行驶国道3号二高北上，来到了后龙路段130往大山交流道的方向，诶，怎么塞车的速度变慢了？原来就是大山交流道之前125公里，请小心注意中间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内外车道哦。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有时候不小心还会定点不动。国道3号北上哦，125 124.8 公里，中间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后方严重的塞车回堵哦，速度很慢很慢，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请多加的体谅还有小心。国道3号北上竹南路段纯粹车多，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速度。还有新竹香山路段，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路段109到103公里，香山往茄东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40到60。北上的雾峰路段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速度有变快了。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路段原本40到60，现在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60到80。不过雾峰路段这起事故213.4公里，就在雾峰系统附近内侧四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虽然没有严重的塞车回堵，但是经过的时候同样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213.4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路段内侧有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现在晚上7点37分哦，靠近晚上的8点钟，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哦，驾驶朋友辛苦了。行驶在国一北上的埔盐彰化路段，现在大概是20到560左右的行车车速。台中地区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新竹往竹北95到91公里，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后里往丰原，国一160到168，后里往南到丰原交流道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国道6号西向的5公里到0公里，东草屯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

龙要衔接国道三号，车流现在看起来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几乎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哦。在国道6号西向的 5K 到 0K， 原本车多不太好通过，速度比较缓慢，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哦，都可以恢复到8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了。倒是台汽4中彰快关在西向的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40，走走停停。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后龙往大山的方向 124.8 公里，后龙过后往大山交流道中间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拖掉后续作业处理当中，事故占用到内侧还有中间车道，现在外侧车道可以开放通行，所以定点塞车在后方的车流可以尽量靠外侧来慢慢的通过，原本都是塞车，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都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体谅，还有小心注意到安全了。国三二高北上的 124.8 公里 124.8 后龙过后，稍微小心一下下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还在后续的拖掉处理作业当中，目前外侧车道有开放通行，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不再会定点咯。

古关公务端行管事表示受到雨量超过行动管理值，在今天8月16号礼拜天，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台八037变道货运通行班次都是没有开放的哟，造成不便，要请货运驾驶朋友各位相信多加的体谅咯。好消息传过来，国道3号北上 124.8 公里后龙过后往大山交流道，中间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后方塞车回堵的车阵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多一下多一点体谅还有小心哦。国道3号北上 124.8 公里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中间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后方回堵的车阵在慢慢的疏解当中。

0: 期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性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得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礼拜天晚上7:48喽，国道3号两起事故都造成后方的严重塞车大回堵哦。国道3号在北上的雾峰系统213.4公里，内侧有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217草屯交流道这边。原本好不容易草屯往雾峰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但是呢雾峰

系统交流道附近213.4公里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塞车回堵到了217草屯交流道这边了。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另外一起是在大山交流道附近，国道3号北上的124.8公里大山交流道之前有事故，而且是蛮严重的，三台车子追撞事故，交通队就是封闭内中外所有车道在进行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严重的塞车回堵，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后来慢慢的脱掉处理了，剩下内侧中间车道封闭，开放外侧车道可以让车流慢慢的前进。那现在事故在慢慢的处理当中，所以后方回堵的情形定点的状况在疏解消化当中，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体谅，还有包容，还有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了。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路段213.4公里事故排除，后方塞车回堵到了草屯这边，请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北上的大山路段124.8公里也是有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30后龙交流道这边，速度很慢哦，那有时候会定点不动，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小心到行车的安全哦，现在有开放外侧车道慢慢的通过。国道3号北上的竹南路段纯粹车多，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纯粹车多，速度20到40。北上的新竹香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南下的国道3号从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下的国道3号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一高速公路南下有两个路段车多，分别是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南下的后里丰原，行车速度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国一北上有几个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分别是在北上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以及丰原过后往后里的方向，新竹过后往竹北，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

国道3号在北上的 213.4 公里雾峰系统内侧四台小客车的事故截获到排除，但是后方依旧是车多，塞车回堵到了草屯路段哦，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以及北上的 124.8 公里大山路段，中间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封闭所有的车道进行交管还有后续拖吊处理当中，后来开放外侧车道，剩下内中车道不能够通过。那现在这起事故也完全排除了，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后龙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的哟。好，另外就是台七四西向的雾峰草湖路段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原本受到西行的雾峰草湖路段塞车，所以会建议驾驶朋友改下国三的211雾峰交流道接台三，或者是改下国道3号的209中投交流道接台63来进入台中地区。那现在西行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都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不堵不塞，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喽。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拍摄，哎，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 ，banana 金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怎样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归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哦、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啊，那不行哦，车子、哦、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好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哦，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啊？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系统事故，雾峰系统附近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217草屯交流道这边，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北上大山路段车流车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多到了130后龙交流道这边的车阵也是在慢慢疏解当中。竹南路段现在都已经恢复好走了，倒是香山路段还是感觉车流稍微大了些。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路段109到103公里，时速大概40到60。国六高速公路西向0.9公里外侧的事故，现在也接获到排除。

赚钱，还有小小大大不断的进步和健康哦。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白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天，下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白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当中的，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直接来关心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香山到加东都是走走停停。国道5号排队进雪山隧道，我定点排队5公里，雪隧往北时速不到60。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都是车多。国道3号北上草屯到雾峰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0: 等等等等的，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0: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Madonna 跟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 Bring Your Love， 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10.5 公里香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主线一共是已经开启了。马丹娜跟 Kelly Minot 这样子的经典组合非常难得，不过在今年的8月1号在 World Pride 世界游行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两人在音乐节 World Pride 的音乐节合体了。好啦，听完马丹娜跟 Sabrina， 我们来听 Kelly Minot Tension。

Sam Smith 歌曲叫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8:21。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西滨到香山，西湖服务区到后龙都是车速缓慢的。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他是 Miley Cyrus 跟 Britain Howard Walk of Fame。

来自 Miley Cyrus Something Beautiful 这个传记电影当中找来了 Britney Howard 的合作歌曲，叫做 Walk of Fame。 在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男子出口前的内线小客车3267没有开到行车灯。台61线南下的 0.7 公里丹江大桥的机车道外线有机车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歌曲叫做 King， 待会休息再回来。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每次eTag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

0: 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它是 Alain 歌曲叫《不简单的我们》，8:4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是持续开启当中。在路网图，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湖口不到60公里。

这周杰伦歌曲叫做《晴天》。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一南下的五股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多的。北上路段的国一新竹系统到湖口，国三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都是车多。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不到50公里，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台七四线的雾峰接到大里二，这里都是车多。路况更新0800-000-123，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小雨宋念宇的歌声叫做惯性取暖，8:51要52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41.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是蓝子掉在这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宜四、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是启动当中。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都不到30公里。Erica 双鱼宫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当中的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Erica 的歌声过分浪漫，收录在《双鱼宫》的专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都在5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后里还是拥塞的情形哦。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都是车子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不对，头份一路往北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真的到了周末假期时间都会北上的车潮在塞车哈。好啦，排队进雪山隧道是定点的，雪隧往北车多。范范范玮琪跟 Angela 张韶涵歌曲叫《如果的事》，待会9点钟对时咯。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用冰不用浪待不用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216公里草屯出口前的内线有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台61线的北上228.8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坑洞，台61南下241.5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拦子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头份到竹北，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哦，雪隧往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后里，北上的北斗到园林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周末即将要过完了，对吗？9:09。地方消息哦，新北市的三重重阳桥的双向会有一栋新的施工，从晚上10:00开始。另外是在桃园的中壢啊，桃园的中壢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会有工程哦，吼，这个工程今天是8月16号，8月16号是晚上11:00开始会有晚上的施工。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的经典作品叫做 Taxi 12分，新北市八里区目前在博物馆的周边有烟火秀的散场车潮，麻烦多点耐心哈。好，昨天礼拜六的晚上呢，是新北不是新北，是大道城烟火，大道城烟火的这个释放的时间啊，晚上的8点多钟。那今天呢，是在新北八里这个地方哈，有烟火秀，延续2天的烟火秀，你参加了几场呢？好，在这个烟火秀的博物馆周边，散场车流量多，车多缓慢，请民众多点耐心哦。台61线北上的 228.8 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这里有坑洞，特别小心。连续两首英文作品之后，我们来听听华语作品。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雅，在单身极品当中经典的电子乐曲风呼呼。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它是袁咏琳歌曲，叫做《雨后天空》，9:21。国道五号北上12.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的东向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有故障车停在这个地方。在台61线北上的228.8公里轮丰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内外线车道，内外线车道间是有坑洞的。新北市八里区博物馆周边呢，烟火秀散场，所以车速比较慢，麻烦多点耐心哦。Airplane Mode 叫做飞航模式，它是汪定中的新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林玉君合作，叫做印象派。

林玉君跟汪定中 duo 的合作歌曲叫做《印象派》。在接下来来听到的是 Limi 跟涂恒，歌曲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最近的天气状况应该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对吗？歌曲过后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了。待会会有景明之间哦。

0: 民之间。
1: 为了响应中央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致力于扎根基层，透过警民合作，要打造高应变力的韧性宜居城乡。日前就在宜兰县立体育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115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由代理县长林茂盛亲自主持，汇集了警政、社政及消防团队和各乡镇市的社区干部面对面，共同研讨如何让我们的家园更安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啊，咱拢知影啊，即马全社会啊防卫韧性啊这个部分是咱目前咱中央啊在推动的一个事情，透过县府啊后备啊乃至于咱的社区啊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啊，大家都能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啊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啊，嘛透过观摩会哈，啊，咱邀请咱思源社区以啊代表咱宜兰县获得的咱中央啊所颁发的这个标杆社区，所以讲啊相信啊，咱这个啊思源社区内底，不管是伊的组织编制，不管是伊的推动的内容，啊是甚至于伊平常时啊是安怎运作的。”啊，咱拢会使透过这个机会啊，咱来了解吼。咱嘛拢希望讲，咱规个宜兰县拢共有目前有93个治安社区吼。啊，当然今仔安排是有31个治安社区吼来遮学习。啊，当然这个社区同重要，主要是要治安的防范啊吼。咱嘛希望讲啊，咱治安内底哦，咱甲咱的警察局，和咱的社区真安全，和咱的社区拢无哦。查啦啦，诈骗等等，啊，真正啦，拄到诈骗，买记个爱甲咱警察局来联系吼，啊，包括买使卡165专线啊，来啊查证甲了解啦吼。
1: 这次活动还邀请了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治安标杆社区殊荣的宜兰市思源社区担任标杆学习对象。思源社区守望相助队队长游梦哲分享，他们将治安维护与社会福利紧密结合，经营长照 2.0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透过志工定期访视独居长者，将治安触角延伸到弱势关怀。这种以人为本的模式成功防堵了针对高龄者的诈骗和居家意外。游队长说：“
3: 身为思源守望相助队队长，在这2年内，我们努力的在做改革，也让新进的同仁、年轻人可以一同加入我们社区服务。”
1: 思源社区理事长郭登和也特别分享，他们是如何将日常的全龄关怀升级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防灾协作网络，落实预防重于应变的精神。
4: 虽然社区都90年到的初就成立。会使讲足足有25年，嘛是伫个困苦中一步脚印安尼行出来。孟泽队长吼，旧年来接，还佫大力的改革，吼，会使讲即届到呾安尼，就着按即届全国的几乎哦标杆社区，这是无简单。伊个组织非常的坚强吼，阮队长、副队长，还佫干部，则大概有5-6个吼。因守望相助还未顺，进前因都到了暗时啊，阮9点到11点，但是因都进前因都会去巡视一遍哦，来看社区的治安。
1: 当然，面对 AI 变脸、假投资等新兴诈骗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在活动中也持续深化试诈、防诈、反诈策略。不仅透过数位社群扩大宣导，更强调公司协力建构严密的防诈联防网络。除了防诈，活动更具备全民国防概念。警察局和消防局合作，现场传授民防与全社会防卫韧性安全指引，教导民众如何准备紧急避难包、日常居家储备，以及实地指导防空疏散避难行动要领。宜兰县警察局希望透过这次标杆学习和

0: 多元化的实地演练，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将安全观念融入居民生活。科长赖明宏说，
1: 守望相助队的功能性是通报性，是属于防守性的，好，所以它的规定是说70岁以上到75岁在队部里面服勤，那75岁以上的部分因为保险还有一堆问题了，所以会建议转成社区的志工。
0: 宜兰县警察局表示，当每个社区都成为一个具备高应变力的韧性堡垒，我们才能构筑出及时、透明又严密的社区安全防护网。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9:42，他是郭靖，每一天都不同。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出口前的中线有散落物，国三南下37.3公里过中和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的12.9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2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在台61线北上的228.8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坑洞，在这个地方哦。目前新北市八里区博物馆周边烟火秀散场，车子好像还是很多耶，如果在路段的朋友呢，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周围的车流量，多点耐心。目前从台64线看呢，八里三往这个五谷一，台64八里往五谷的路段呢，观音山的路段呢，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五号北上定点排队进雪穗哦，排队进雪穗大概是5公里的定点状况，雪穗往北时速在45公里左右。他是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

连续两首作品呢，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再来是王心凌《抱着你哭》。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涌现了哈，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出口前，这里进雪隧前呢，回堵大概是5公里左右哦。雪隧往北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台64线的巴黎往观音山，好，这个离开烟火的会场散场还是车速慢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湖口服务区路段、国三北上的香山路段都是车子多。中部的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回堵4公里。在国一北上的园林出口前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前中线有散落物，国三南下37.3公里过中和的中线也有掉落物。

他们是温蒂漫步，明白我的心。好啦，今天代班周末好心情到尾声了，待会是俊小接棒了哈。从礼拜一到礼拜天，连续好几天晚上七点钟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明晚的七点上班了，一样空中陪伴你们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南拳妈妈》《枪与玫瑰》，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我们是
1: PZ Back，
0: 期待
1: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们是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出口前的中线有散落物，南下的37.3公里过中和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的12.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有故障车。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室启动当中，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的228.8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是有坑洞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回堵4公里，雪隧往北车多。在台64线目前8里3往观音山的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的，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竹科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非常感谢卡尔呢三个小时损损损的陪伴，结果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的，也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中部以北的县市有下雨的状况哦，包括从彰化以北啊，有台中啊、苗栗、新竹县市、桃园，都是有稍微下雨的。那宜兰部分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在以上县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另外提醒您啊，在晚上7点10分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这个雨呢是发生在苗栗县以及台中市齁，是有豪雨的。那从今晚新竹到高雄地区以及桃园、屏东、宜兰山区也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请以上点名先示特别小心，也避免前往山区。然后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修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请大家务必打起精神，汤醒被困哦。

来个蹦蹦，让你提起精神咯。听到91和陈嘉桦的作品来个蹦蹦，时间是晚上的10:12，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关庙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一样在国3南下37公里中和段的中线也是有掉落物，今天晚上掉好多东西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有载东西的话呢，后面记得绑妥绑牢。在路网图的呈现上呢，这个路段好多车，在国五这边哦，国道5号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整体来说的话呢，在雪隧前呢会回驰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的车速会一路提升哦。好，那同时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的话，加简单，脸书 IG 和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的话哦。

哇哦，听到林慧萍的歌曲《新恋情》，是她1992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迎接节目的第一趴新的主题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 30.7 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呢是有白色的自小客车哦是撞到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然后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公里中和段的中线也是有掉落物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听到费玉清版本的《新鸳鸯蝴蝶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3咯，也同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网图表现。目前看起来呢，爸爸孙孙孙哦，就东部的雪穗比较辛苦一点哦。在雪穗呢，现在宜兰齁，北上到头城车速大概是21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中部南部拢孙孙孙啊齁。对不孙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位，电位是0800000100。这个礼拜有问大家说，诶，你有在看新闻吗？就发现我的听众都很赞哦，好像都每天在追新闻，对不对？

是啊，有时没事也是比较好的好事哦，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呵，节目怀也带你持续呢，小心一下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首先是排除的讯息，国道5号在北上的12.9公里，说彭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目前已经是顺利排除喽。但是呢，国道5号在北上的29公里靠近头城的地方是有故障车后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也是啦，会收听警广的大家应该对于新闻都是蛮敏感的齁，毕竟警广每个小时都会汇整最新的新闻消息，对不对？那新闻也是真的蛮重要的哦，看的同时诶，有投资的话也可以对自己有所帮助哦，尤其气象讯息更是重要。

听到菊菊梁咏琪的歌曲《气象报告》，听完歌之后呢，也关心一下明天的气象报告到底是如何哦。整体来说呢，明天的天气表现呢，可以注意到的是，明天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台湾南部和东半部的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新竹以南的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哦，所以感觉全台呢明天会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出门记得带上雨具，不要淋湿咯。好，至于路网图的部分呢，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哦，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0: 好的，听到 JJ 林俊杰的歌曲《新地球》，也是一首提醒大家要注意周围环境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咯。国道5号的北上29公里呢，靠近头城路段是有故障车后占用了 Y 线车道，目前呢正在通报相关单位到场处理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30.7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也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请你多多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听众的讯息哦，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而你又在哪边收听的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北部的朋友吗？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

0: 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哦，今天天气好热哦。
0: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0: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0: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0公里处，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一样处理好咯。在国道5号的北上29公里呢，头城路段有故障车占用外线车道，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但雪隧前还是堵得很长呢。在雪隧前哦，目前看起来是排队4公里，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的车速会一路提升哦。节目第一趴是新的主题歌曲吗？那就一起认识一下，诶，关于脑部移植的最新发展吧。是啊，人怎么会有这个把换脑的想法呢？其实换脑的想法就譬如说，诶，今天有个人他出了一个重大的事故，那导致从颈部开始呢出现这个高度的瘫痪状况，那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也许未来世界，诶，我可以换个脑啊，就是移植一个身体，那真的是可行的吗？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换脑的手术的历史哦。最早呢有进行换脑手术是在20世纪450年代哦，这个苏联的科学家他叫弗拉基米尔，那他曾经尝试呢把狗的头移到另外一只狗的身体上，那这两只狗狗的混合体呢最后你知道吗，大概是4天后就挂

掉了这样。那这个弗拉基米尔博士啊，就尝试了24次以上，并没有找到能够解决狗狗在手术后呢，不会挂掉的方法。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呢，凯西西厨大学的罗伯特·怀特教授呢，也对猴子进行了脑部的移植手术。但是在移植脑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脊髓呢没有和新的身体连接起来，导致猴子在手术后呢也是瘫痪的状况。所以是有生命体征的，但是呢因为没有连接起来，就是个瘫痪的情形哦。但因为这个脑类的神经呢没有受损，而且呢和供体连接的心血管也可以支撑呢猴子大小的存活反应等等的，然后被移植的猴子呢也可以看啊，可以听和可以闻周遭的环境。但你知道吗，这个状况只活了八天的情形，所以目前看起来脑移植真的是蛮困难的。为什么这么困难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陈势安的歌曲《脑袋都是你》。

时间是晚上的10:50咯，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呢，是有民众给我跑上来耶，经过话帮我们特别小心这位民众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为什么脑部移植好像只有在科幻片看得到呢？其实啊，移植脑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手术，因为人的头呢，是我们身体最复杂的部分之一嘛，它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器官，那头部呢，也不仅包括人的大脑，还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皮肤等等感知的系统哦。那这个两个独立的腺体呢，在任何的移植当中呢，都是提供这个器官必须存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哦。那包括医生会透过呢，把这个器官泡在冷盐水当中等方法，尽可能维持器官的存活时间。但你知道吗？像要保存肾脏的话呢，只能有48小时，肝脏有24小时，心脏大概是5到10小时哦。那对头部来说的话呢，这个过程会更加的复杂。你要想啊，怎么可能在48小时内就把头给移植过去？然后等同是在斩首的瞬间呢，头部的血压会急剧的下降嘛，那新鲜的血液呢和这个氧气会迅速的流失，使脑袋进入昏迷的状态，然后随后就导致脑死亡。所以呢，可以知道这个头部手术不只是顾好头而已，要怎么跟身体器官做连线或是神经系统做连线呢，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工作。那你问最近的进度如何啊？目前是看到有一个美国的博士好像跑去中国做手术吧，然后是针对这个遗体来做。目前真的人体的移植头手术呢是没有看到的。那也可以注意到呢，这件事情哦，从过去苏联时代的狗的移植到猴子的移植，那目前在人的话呢，还是很多很受争议的地方，还有待后续的讨论哦。听到 Elva 萧亚轩的歌曲《不解释亲吻》。

好的，在 Elva 萧亚轩的歌声之下，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送上文章的歌曲《古月照京城》，等一下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嘿，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三重入口处有民众是滞留在这边的状况，经过请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内侧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一样顺利处理好喽。在国道五号的北上29公里，头城路段是有故障车占用外线车道，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政府关心你。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Yeah， 听到 SHE 的歌曲《美丽新世界》，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边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 K 上呢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在找到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刚刚传进来的几个最新路况了。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43公里呢，说机场系统前是有3台车的事故是追撞哦，然后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我们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入口处有白牌机车是不小心跑上来哦，目前公警在拦停当中，也在处理当中哦。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小心一下这台白牌机车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的第2趴迎接历史的主题歌曲，它是 Tank。

在听到 Tank 的歌曲《三国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3哦，是他在2006年呢《Fighting 生存之道》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路口处呢是有白色的，应该说白牌机车啦误闯，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了，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小心一下下。另外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3公里处，说外线是有三台车的追撞哦，目前一样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路网图呈现上呢，这个雨势齁一样是集中在中部的部分哦，目前彰化和台中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的路况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歌曲是当年施工奇案的片尾曲，来自孙耀威在2002年的专辑《失去》里面的歌曲《记号》。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真的蛮让人担心的。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呢，在南下的 43.6 公里机场系统前是有五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希望大家都平安。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

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说是有民众误闯的情形，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

耳边听到 JS 的歌曲《杀破狼》，也是当年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原声带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哦，问担心的路况还是持续在发展当中。

中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43公里呢，说有5台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的状况，我们的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了。至于呢国道5号现在看起来齁，撸来撸顺啊哦，在雪隧前没有任何排队的状况，嚼进了雪隧呢，整体的车速会一路的提升下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好歌一首首的陪伴你哦，也是有关于历史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的曹操。

耶、yeah, ！听到 JJ 林俊杰在2006年的歌曲《曹操》，也是用历史人物来创作的流行歌曲。晚上的11:30喽，也带你关注我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说宜兰入口处有白牌机车误闯嘛，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你也在顺顺来行，今麦看看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哈。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

目前天气的表现上要留意的是，中部的部分呢还是有下雨哦，包括台中、彰化等地，所以要请中部的大家开车吼，爱开卡板呢。目前看来，这个路网图的表现，中部的路况是还不错的。有路况，请持续告诉我们哦，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关历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诶，你有看过《兰陵王》吗？

没错，耳边听到叮当所演唱的《手掌心》，也是当年的《兰陵王》的片尾曲。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35咯，也同步吼，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现在最新的路况。这个情形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在

0: 在机场系统前是有五台车的连环追撞哦。根据警方的最新回报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但这个情形还在通报当中哦。在国一这边啊，说北上的三重入口处是有民众呢误闯滞留的，目前还在通报当中。至于路网图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顺顺啊吼。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的讯息，也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现在中部正在下雨，对不对？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下记咧拍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江慧仪。

0: 健康。
1: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状况哦。刚刚不断提醒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43公里处，外线有五台车追撞嘛，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力也才顺顺啊行。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民众呢误闯滞留情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呢。

好，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历史嘛，那说到历史要好好的记好，要如何记好呢？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脑子要顾好，对不对？要如何顾好脑子呢？其实根据国际的两大研究有惊人的发现哦，就是研究是追踪了千位高风险的长辈哦，发现呢，只要给相关的一些训练的话呢，是可以维持大脑的运作的。有哪四件事要注意？今天要慢慢的告诉大家，只要顾好这四件事呢，也许就可以预防失智的可能性哦。首先是吃哦，就是要吃圆形的食物，像是糙米啊，或是多彩的一些蔬果、豆鱼等等的哦，不要吃加工的人工。

肉啊等等的情形，对于健康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呢是要动哦，就是要保留这个肌力，不只要散步，还要配合深蹲啊以及超慢跑来维持肌肉的运作。所以呢，如果你是长辈朋友，好好的从吃从动开始做。至于还有哪些点要注意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希望我们不管到几岁呢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哦。

上个月去高雄拍戏，才跟他从高铁回来哦。他是陈浩森，在2020年的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当中的主题曲，由他本人亲自来演唱哦。晚上的11:46，也同步带你留意小新的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43公里处，说五台车追撞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了。同时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是有民众误闯滞留的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上，哎呦，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好，要如何顾好脑子呢？刚说第一招要吃嘛，吃原形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第二招呢是要动哦，才可以保留肌力。第三招是要多想，因为大脑要持续使用才可以不会退化哦。包括玩桌游啊、阅读或学习新的事物呢，都是很棒的增加多想的方法。第四招是要连结，就是人是要有陪伴的，所以社交很重要，可以长辈一起吃饭、运动，或呢增加日常的社交运动，让彼此变得更加的熟悉。只要把握这四招，相信你可以拖延呢这个失智的可能性哦。那其实没有说要吃哪一种食物呢可以一劳永逸啦，真正的话呢要从整体来看，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整体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或是呢多一点的互动等等的。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吃鱼油啊、吃蓝莓或吃坚果对脑袋就有帮助，其实也不是哦。因为除了吃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要多多的去使用它，让它持续的运作、持续的运转。再三吼，想料顺顺顺哦。

哇哦，你还记得《圣石传说》吗？《霹雳布袋戏》里面的主题曲《Hebe 的红中》，今晚时间是暗下11:53。好的，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像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关庙前的中线车道说是有散落物，还有是台中市的南屯区说惠中路3段98号呢，人行道是有施工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他是李宗盛。

好，听到李宗盛的歌曲《凡人歌》，每次听到歌都觉得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以及对人生的种种态度。时间来到晚上的11:57了，也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林淑荣版本的《月圆思情》。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夜晚十二点，我是 Julia 吴卓元。
1: 听说你还记得我写的歌，
0: 还睡不着吗？在台北的夜空下，让我陪着你一起走一走，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放轻即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时间呢来到了8月1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发展。首先呢，在国道一号还没有排除的讯息是北上的三重入口处是有民众呢滞留误闯的，目前正在通报。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路段的中线呢是有散落物，目前呢也一样在通报当中。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43公里。是有这个五台车的追撞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吧空。

0: 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行啊母哦，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充满回忆的歌曲来自唐艾轩所演唱的天边，时间来到了凌晨0:08，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利，若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利得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推荐的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齁。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的电视剧的主题歌曲。

好，耳边听到呢，终极一般的主题曲来自飞轮海的《不会爱》，有跟着哼起来吗？也是当年呢，2008年哦，《双面飞轮海》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台中市的南屯区呢，惠中路三段98号的人行道是有施工情形。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28公里轮丰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间是有坑洞的，经过请你小心哦，目前正派员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这首歌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好，在杨丞琳的歌曲《暧昧》之后呢，时间来到了凌晨0:18。这首歌曲是当年呢《恶魔在身边》里的作品哦，是杨丞琳2005年的歌曲。时间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三重入口处，民众是误闯滞留的情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整体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呢，天气的状况表现上，目前看起来雨势呢是集中在中部哦，包括彰化和台中，还是持续有大雨哦。希望大家避免去山区，包括刚看到新闻呢，有这个外劳朋友呢，好像去钓鱼哦，就被困在了溪中。所以这段期间的话呢，请大家好避免前往山区，尤其前阵子又有地震嘛，一起呢跟事故意外 say goodbye 好吗？

耳边听到电视剧呢，《十六个夏天》在2014年由周兴哲所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哇哦，这个礼拜呢，收到很多很多听众推荐了好多好经典的戏剧或电影的歌曲哦，让我们继续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哈。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呢高温特报哦，在今天的早上，哪些县市要注意呢？橙色灯号的县市包括了台北市、新竹县、彰化县，那黄色灯号有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和花莲县哦。请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要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电视剧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听。

这首歌原唱是 Tank 所演唱的《给我你的爱》，听到的是蔡佩萱的版本。时间是凌晨0:28咯，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注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的228公里，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刚说坑坑洞洞嘛，那最新回报呢已经是顺利排除齁，你可以顺顺来行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说，电话是0800 0000 0000123。

0: 应该是《倚天屠龙记》系列呢最经典的片头曲吧。听到呢，周华健在1994年所演唱的《刀剑如梦》。时间是凌晨0:31咯，感谢大家哦，持续呢我们在空中互相的陪伴，不管在哪里呢，用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旁。离合挖起俊孝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景广呢？有在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察署。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还同时带你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今晚快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今天警广宅急便呢，要带你认识一个全新的诈骗手法，就是呢，最近这个社群平台账号呢，有遭到冒用哦。然后呢，这刑事局提醒了，如果诈骗集团就是你的朋友啊，假借什么手机被锁啊，或是需要借用门号来收简讯等理由呢，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他们会向这个账号的持有人的亲友呢，索取这个电话号码以及一次性的验证码 OTP 哦，然后再利用验证码呢，进行电信的小额付款，所以民众要特别小心咯。根据刑事警察局最近三个月的相关报案分析资料呢，发现已经有188件类似的案件，主要透过盗用 IG 来联系呢受害者，然后在取得这个手机码和简讯验证码之后呢，再把这个款项用购买什么 PlayStation Plus 的高级会员啊，那由于整个过程呢好像只是帮朋友接个简讯而已，不少民众呢就降低了戒心哦。然后根据警方的调查呢，这类的案件受害者大概是以国中小学生为主，那部分学生呢甚至在短时间内就遭到连续扣款两笔哦，损失金额是超过了7000块。那这个诈骗的话术呢，通常是利用熟人的身份来降低防备哦，就说诶帮我收个简讯啊，那你就回报一下验证码，结果呢你的验证码被拿去呢刷卡了，就造成后续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留意了，如果有任何亲朋好友跟你说

他的手机不见啊，或者账号被撞，需要跟你收码之类的讯号的话呢，建议你齁直接打一通电话跟他确认一下是不是本人，再做后续的确认，这样会比较好哦。好歌一首首送给你，听到红孩儿的神奇的旋风。

哇哦，听到呢当年小霞龙旋风当中的歌曲哦，神奇的旋风是由红孩儿所演唱的1991年哦，初恋这张很经典的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任何路况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收入在2021年的电影《月老》当中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时间呢是凌晨0:46哦，也同步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但是还是陆续有些事故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掌握精神。那什么困吼卖劲，又困姐在出发喽，好歌一首首的陪伴你，他是张韶涵。

当年你有收看《海豚湾恋人》吗？里面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直到现在还是不时齁会在吃饭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听到，对不对？像现在这个此刻哦，凌晨0:50了，也带你关注呢一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雪穗有进行呢这个设备的巡查哦，所以会封闭外侧车道，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说到看剧，在2000年前后呢，真的日剧好夯哦，这首歌应该也蛮红的吧。

有没有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的歌曲 First Love， 也是当年非常非常经典的日剧《魔女的条件》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日本平成时代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吧。时间来到了凌晨0:5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呢最新的天气发展。今天天气会如何呢？其实今天呢，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和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那午后之后呢，西半部的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或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或阵雨的发生，希望大家齁出门带上雨具，避免淋湿。时间好快，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也希望呢这个礼拜的电视电影还有新旧的主题歌曲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和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继续来一首日剧的歌曲吧。诶，这首歌曲呢是在101次求婚里面的作品哦。听到呢恰克与飞鸟的 Say Yes， 在歌曲之后呢交棒给秋哥。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8月1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国道5号的北上呢，雪穗是有进行相关的设备巡查作业哦，会封闭外侧车道，经过请你小心。省道排除讯息，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28公里，轮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坑洞，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7号星期一啊，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呢，应该说过去这两天哈，严格上来讲，我好像也没有休到足足满两天，因为这个礼拜五晚上还来帮上恩代班嘛哈，这个是代班结束之后就是礼拜六了，啊，大概休了一天半哈，现在又回到电台上班，觉得哎呀好累哦，星期一好像。

每一个礼拜都这么累了哈啊。我们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在这个疲累的礼拜一，找一点乐子啊，看是不是每一天可以过得比较舒心一点呢哈。好啦啊，既然又是一天的开始啊，又是这个夜晚啊，接下来三个小时漫漫长夜啊，可能是体力，也有可能是的这个精神状况，最煎熬的时段呢，让我一须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啊，也麻烦朋友们啦啊，希望你安全的驾驶，注意前后方的交通状况。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如果是现在是白天的话呢，一点多应该是下午，对不对？啊，跟我们永远无缘的下午来进行一点交集。它是浅提这首歌曲，又一个漫长的下午。

来自浅提这首歌曲《又一个漫长的下午》啊，这首歌曲呢，这配乐非常的简单啊，感觉好像下午会过得非常的无聊啊。然后呢，听一听，突然发现说，哎，好像也很适合这个午夜版的下午，也就现在哈。好啦，一起提振精神，继续努力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

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212.8公里，园林之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刚刚听到又一个漫长的下午，现在这首歌曲《漫长的人生》。

刚刚听完的歌曲《漫长的下午》之后，《漫长的人生》啊，会不会听着听着，然后整个夜晚觉得更漫长、更难熬了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公里啊，园林之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要麻烦朋友们修夸租一级嘞哈。好，除此之外呢，这个国道今天看起来哈，这个南下北上、北部、中部、东部，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省道还是有零星施工在进行。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

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台六十六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所以看起来今天呢、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给力。那么轻松的开，为了不要让这个夜晚度过的太过漫长，接下来要听一些轻松的歌曲了。张仁宇这首《这一刻》。

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叫做《吃定你》啊。这两首歌曲听完呢，啊，其实也才过了五六分钟左右，所以啊，当然这个歌曲呢是写的比较轻快，所以比较短会是一个原因。但是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是不是这样子？轻快的时光好像也会过得特别快。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公里园林之前，说路肩呢抛锚车停放已经接获排除啦。啊，所以呢，好，在这个国道上面几楼顺顺顺之余，好，在市区看到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各车道啊，各个汽车道会有轮流占用的状况啊。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车道哈，这里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更新作业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好了，小心开车，再次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如果没有开真的打屁股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录播合唱团，这首《造》。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你的温度还微小，
5: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6: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7: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5: 大家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时间是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5度到28度啊。我刚刚呢，这个凌晨呢，要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觉得很奇妙啊，因为昨天呢，好像几乎这个各个县市，尤其西半部的县市，几乎都有下雨，甚至是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昨天啊，奕勋在台北呢，也是哎，这个突然啊，这个往天空一看，哎呀，怎么天变那么黑？然后呢，下一秒就下大雨，倾盆大雨，而且是那种哈啊，就算是这个台风来，你也觉得哇呵呵，完全出不了门的那种大雨哈。然后就想说，下过雨了，晚上是不是会比较凉呢？好像还好呢，还是有一点点闷呢啊。好，目前呢这个没有大雨特报哈，过去一个小时呢也没有监测到特殊的下雨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了哈，因为台湾这个礼拜位于低压带之内，水区都偏多啊，风向是以西南风偏东风为主咯，所以呢不只是西半部会下雨，连东半部都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啦啊。那因为这个每天都可能会下一点雨，尤其山区也会下雨啊，所以啊，这个山区一定要留意山方落实土石流啊，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落雨呢啊，各地的高温还是会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双北地区、桃园、新竹，还有台中、南投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高温有可能到达36，甚至哇，有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8度的高温呐。所以这个应对这几天的这天气状况，要做的功课还真的是很多呢哈，可不能只有这个带雨伞而已，还要做好防晒，对不对啊？这个防晒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会一定会看防晒系数啊，这个在早上啊，如果还没有下午后雷阵雨之前，事实上阳光还是很强，大概6点多左右啊，就已经很热很晒了，对不对？所以可能在台湾呢，你要做防晒，你会注重防晒系数高一点的啊，想说啊，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厚厚一层对皮肤的保护呢，才不会一直补防晒，一直补防晒，觉得很烦，然后又好像没用，对不对？不过呢，这个观看这个防晒产品对你皮肤的一个防晒程度，这个只看 SPF 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足够咯。就有医师解释啊，我们在防晒产品上面最常看见两个数值，一个呢是 SPF 啊，代表这个抵抗 UVB 的能力啊，这个 UVB 呢就是造成晒红晒伤主要的元凶。但事实上呢，还有另外一个数值也要看一下，叫做 PA， 而且 PA 后面可能也会跟着加号哦，这个加号越多啊，代表抵抗 UVA 的能力越强啊。这两个数值要分开来，SPF 的数值呢，后面可能会加25、加30、加50，对不对？代表的是抵抗 UVB 的能力。那 PA 呢，后面会有加号这个加号代表的是抵抗 UVA 的能力，其实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 UVA 是造成肌肤老化、晒黑，甚至会有斑点的隐形杀手，重要的元凶。所以呢这两个数字这个搭配起来，对于你的这个身体防晒这个你需要多少，你大概就会抓一个量了。可是呢在不同的这个需求环境上面你不是说防晒系数差的越高就越好哦。比方说呢 ,SPF30 和 SPF50 防护差距力，这个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其实你擦的适当才能够真正保护你的皮肤，而且也才

事实上呢，哈，因为台湾夏天很长很热嘛，哈，所以很多朋友想说，哇，我这个防晒产品啊，这个 SPF 的系数，找高一点来涂会比较好。但事实上，哈 ，SPF 30的阻挡 UVB 的能力大概有97%，然后呢，这个 SPF 50啊，这个阻挡 UVB 的能力大概是98%啊，最后来到 SPF 100哈，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其实也不过99%，意思就是说，事实上 SPF 30它的一个防UVB 的能力就已经很高了，30、50和100哦，这个抵抗 UVB 的能力差距可能只有1-2%啊。是这样子的吗？啊，这个系数越高，这个产品里面化学的防晒浓度往往可能也会越高，长期涂在脸部和甚至皮肤上面，可能会增加皮肤过敏刺激，甚至是影响皮肤屏障的风险。所以呢，依照不同的活动需求啊，你选择适当的防晒系数就可以了。比方说呢，室内通勤啊，现在很多人都说，就算你没有晒到太阳，你在室内通勤，你可能还是要擦一下防晒，对不对？这观念事实上也是不错了哈。但是呢，在室内你需要的防晒系数的产品，事实上就不用那么多了啊。你可能选 SPF 50-30，然后呢 ，PA 系数加两个加号的等级，大概就够了啊。这个样子的防晒程度呢，比较轻薄。不太会对毛孔造成阻塞啊，这对肌肤的负担就比较小了。但是如果你会有这个户外的活动啊，这个日常的散步呢啊，那你可能 SPF 的这个系数你可以考虑提高到30-50。PA 系数呢，可以后面选三个加号的啊，这样子会有比较扎实的保护力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还是会需要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啊，维持效果啦。你说到这里好像还没有用到那种防晒系数最高的那种防晒产品，好像是 SPF 50以上甚至100的啊，或者是 PA 加的那种，四个或五个加的那种。平常你说啊，你在早瓦靠哎哈，一天到晚需要这个晒太阳的哈，难道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系数的防晒产品吗？还真的不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啊。那这么高的这个防晒系数产品要给谁用啊？非常简单啊，这个高强度曝晒的环境才真的最需要很高的防晒系数。比方说现在暑假啊，可能会有玩水的需求，户外的运动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会需要最高的防晒系数。而且这个最高防晒系数啊，它比较浓稠啊，它同时也会具有防水的功能，汗水啊，汗水不容易把这个防晒的这个产品给冲掉啊，玩水的话呢，那才比较不会晒伤。哎呀，所以看起来三个等级，对于这个肌肤防晒需要的等级就很好选，很容易选择了，对吧？不过呢，你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肌肤哦，是什么样子的特性啊？你是属于油性肌、敏感肌呢？啊，或者是混合肌，或者是干性肌肤呢？啊，你选择比较水感的防晒，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油感的防晒啊？那你这个会需要先了解自己的皮肤质地，选错啊，对于这个自己的皮肤啊，这个质地不是很适合的，也有可能会对自己的肌肤造成伤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啊，这个夏天每一天呐，都提醒大家说啊，紫外线很强哦，天气很热，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哦。我想在这节目上面好像也蛮常提醒大家到底要怎么喝水了，对不对？今天呢，在这个节目上面啊，跟大家再补充一次怎么注意防晒啊，这个选择适当在你的活动量范围啊，对于这个日光曝晒量范围当中适合的防晒系数范围，以及呢，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皮肤有一点认识啊，你的皮肤比较油性的混合的，你就选择比较清爽

防水感的啊，那你的这个肌肤呢，如果一般肤质啊，你也许混合型的防晒都适合，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毕竟呢夏天这么的闷热，如果擦上防晒之后还更不舒服，那不是遭罪受了吗？对不对？

来自杨显彬这首歌曲《呼喊》啊，是这个他的邹祖宇祖宇的歌曲。1:46，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桃园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车道工程在进行，所以呢，清晨6点钟之前，这个地下道双向全面都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替代道路哈，哎，你从中华路呢，你可以转接普益路，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啊，你也可以走永福路，接环中东路，提供给你参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以利高路黄金花。

稍早听到以利高路的歌曲《黄金花》，然后呢，再送上一朵花，叫做三八花的人，不是三八灰了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林麦个共。

来到1:58，第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吉娜罐子 On Your Feet， 能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警网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哦，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省道一样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改走替代路线埔义路转解中山东路啊，或者是走永福路替代行驶。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到各个部分的汽车道。台北市的全元路呢，因为有落石，目前在全元路、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都是单线管制双向通行。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的，是长期的捷运施工。机车道可以通行，但麻烦汽车朋友要改走中山地下道。

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真。
1: 是的，回家路上的好朋友，即使现在并不是在这个严格定义下的回家路上，但事实上呢，工作没完成一个部分啊，其实啊，比方说这个工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就表示离下班又近了一个小时，对不对？还是说呢，哈，夜间啊，这个有一些苏吉冰柚，你可能下班时间自己抓。啊，但就算下班时间可以自己抓，但好像也不会说啊累了就直接回家了。今天这个剩下的行程就。

不跑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啊？赚钱还是挺重要的。好啦，但总之呢，啊，这个夜间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道路状况。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事故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啊，当然持续都不要有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一刚开头呢，我想有一首歌，这一个礼拜特别红吧。上个礼拜呢，啊，我们的这个台语大姐大陈盈杰过世了，所以呢，第一个要想到啊，怀念她的歌曲就是《嗨嗨零星》。那这首歌曲的原唱事实上是粤语歌。张国荣的《沉默是金》。

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是的，一起来听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之前呢，稍早听到张国荣和许冠杰合作的《沉默是金》这首歌曲啊，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哈。这个张国荣是很知名的歌手，对不对？不过呢，同一个时代哈，1980年代他香港的乐坛呢，还有谭咏麟，哇，两位天王呢也是很白热化，这个双方的粉丝啊，据说当时会觉得，哎呦，会不会彼此水火不容呢？也就因此哈，这个两位巨星就会觉得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他就写下了这首《沉默是金》啊，表达呢看透谣言，不要被自己困住的一个豁达态度。在1992年的时候变成我们的这个台语大姐大陈英杰的嗨嗨零星所唱的呢当然也是抒发人生态度，但是可能处世哲学是看透了人生起起落落命运，但是人生呢还是要自在过下去的这种豁达感。这个嗨嗨林心他这个沉默是金这首歌曲唱成台语版的陈英杰的嗨嗨林心呢，哇，这是台语歌的经典，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陈英杰刚出道的时候台语讲起来齁没刮练灯，哎呀，除此之外呢，他其实是以国语歌出道的。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啊，一勋挑了这短短两三首几首歌曲，这个简单啊，这个回顾一下陈英杰的经典作品，一定要听这首《春风》。

陈盈杰这首《春风》在1974年的时候发行啊，陈盈杰这个进入歌坛啊，这个经历哈、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意外。说有一天哈、啊，在高二的时候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哎呀，这个同学起哄哈、啊、上台唱了两首歌曲，结果呢哈、啊、歌喉很好，成为了固定的驻唱歌手啊啊。这个驻唱到后来也清亮的歌声呢，反而哈、啊、这个因此从台中唱到了台北，然后结识了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老师。哎，然后呢这个布袋戏啊，我们这个想象中啊这个台词唱讲台语，哎，歌曲音乐也会是台语，对不对？可是呢因为这个陈盈杰的歌声非常的清亮，有别于后来啊我们在听嗨嗨林心啊的这个比较具有经历啊，这个具有风霜，这个有一点沙哑的这个声线哈、啊，早期的声音非常的清亮，犹如邓丽君，对不对？所以呢，受到了黄俊雄的赏识，因此呢，他就灌录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春风》。然后呢，在这布袋戏的这个电视史上哈、啊，他成为了第一位，就是呢啊，在这个布袋戏的当时是一位布袋戏的无名鸡这个角色的出场主题曲，成为了这个在布袋戏的这个电视史上呢首位哦哈、哦、用这个国语配唱的歌手和歌曲，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他是因为这首歌曲一炮而红的，后来呢才有这个唱片公司找上他啊，要跟他签约，才开启了这个职业歌手之路啊。也就因此呢也再把这个歌曲再加上后来这个和唱片公司制作的歌曲、啊、成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春风》啊，这样子这个唱出来了啊，也就因此呢奠定了早期他是一个大眼睛歌后的清纯形象。当然呢哈、啊、这些东西他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了哈，我必须非常老实的讲。啊，这个这几天呢这几年呢 啊每当有这个陈盈杰大姐的一个资讯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啊，这个过去他的历史真的是在歌坛当中这个起起伏伏非常唱的传奇。可是早期呢他是唱国语歌曲哦，台语恭喜在位美国练邓，可是呢啊这个歌曲非常的歌声非常的清亮，很具有穿透力，后来呢让他因此结识了台语歌王郭金发。也就因此呢他开始唱台语歌，而且呢这个台语苦练死练好好的练，哇，居然就让他唱出了台语歌曲的接地气感。事实上在嗨嗨林心之前，这首红杯刷还更有名呢。

红白刷这条歌咧，好收录在他1986年的专辑《数一数》呢。这已经是他出道到1986年了，哇，第20几张专辑了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也是他好像是第十几张专台语专辑去了，好像第九还是第10张台语专辑去了哈。他在1974年呢发行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叫做《春风》，后来呢一连串发行了大概10张左右的这个台语专辑啊。然后呢说有一次哈这个因为有这个其他歌手作秀来不及回来录制唱片，就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呢，哈，这个唱片公司老板大胆的启用陈盈杰唱台语歌啊。第一首唱的台语歌呢，就是天涯催爱琳啊，天涯找爱人哦。哎呀，唱片一灌录呢，就这个大卖30多万张呢，这个唱片公司就乘胜追击，3年内就发了13张的台语专辑，每一张都大卖啊。这个当然了，包含了刚刚听到的轰。红杯刷这首歌曲呢，事实上是由陈百潭作词作曲的啊。这个陈百潭说啊，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哈，其实是本质上是他融合了自己陈百潭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是流露男人的这个苦涩泪水的乡愁之歌。可是呢当时的这个陈盈杰其实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也是遇到了一点点的小坎啊，就因此呢唱出了独特这个女人对于这个命运态度的味道啊。这首歌曲呢比后来这个更有名的嗨嗨零星是早了6年发行。可以说每一首歌曲陈盈杰也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唱出了这个台语歌。所以可以说你说不会台语没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人生每一件大大的小小的事情都要认真的去活过，对不对就算有难关也要坚持自己的这个中心的生活态度，相信关关难过关关过，也许留下了辉煌的作品，对吧？

时间是凌晨的2:27。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顺畅好走哦。啊，那目前呢，这个施工的路况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啊，这个很简单的跟你这个分享了陈奕杰一些经典的歌曲啊。陈奕杰呢一生未婚啊，这个一生这个没有子女了哈，但是呢他还是有提携了很多的后辈啊，以及他也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仰慕他的这个后辈，比方说呢，王建杰啊，就在这个得知陈英杰大姐哈，她这个离世之后呢，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刚刚好他在办演唱会啊，这个演唱了刚刚听到的《轰不会刷》，来对自己的这个有点像老师啊，或者是大姐来致敬。除此之外呢，陈英杰啊，他也收了这个凤娘啊，也就是后来他成为了张爱艾丽啊，对这位金曲歌后这个当干女儿啊，说这个张爱丽呢童年的时候就展现歌唱天分，所以呢这个陈英杰不止给予鼓励，还把她带在身边呢，两个人呢还一起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这个母子两姐妹，哎，这个是有收录在陈英杰的专辑当中，就知道多爱护这位后辈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最后啊，这个要送给你，他是张爱丽带来这首《伊的形影》。我想啊，有一些这个随着时代更迭，会有人来，就会有人走，对不对？啊，也许陈英杰大姐她的这个人生圆满落幕，华丽落幕了。但是呢，留下的很多歌曲还是持续的鼓励着我们每一天要认真生活，甚至呢提携了很多的后辈，可能也从他们观察到这个亲子和这个前辈互动的这个经历回忆当中，会持续把一些歌曲的韵味唱得更好。送给你艾丽这首《伊的形影》。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人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6。哎，有车子走错地方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南屯入口匝道哈，这个说是有机车误闯骑上来了啊。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麻烦你经过时阵，哎，给我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奕迅这首《红玫瑰》。梦里梦到醒不来的

有时候呢，这个一首流行歌哦，它的这个写作契机啊，也许跟人生的一段经历有关，但也有可能跟一本经典的文学有关啊。陈奕迅这首《红玫瑰》呢，很明显致敬的就是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啊。在这小说当中有好多的金句可以画呀啊呵呵，最经典的就是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就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白月光啊、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啊。在讲说啊，一个花心大萝卜哈、啊，哎呀，总是这个永远对于得不到的那个充满了期盼，到手的那个好像就不是那么的这个欣喜了，对不对？当然了啊，这个还是有专情的人，只不过呢，哇，这个用红玫瑰和白玫瑰，用这个朱砂痣还有饭粒啊，这样子的一个写照。在写人心，真的是只有大文豪写得出来。张爱玲的很多作品，我觉得真的是一直到现在啊，我都还会持续拿出来翻、拿出来看的。这个经典的有这个《红玫瑰与白玫瑰》啊，《倾城之恋》，对不对？整座城市的陷落啊，就是反而这个造就了这个主角的爱情，以及呢，我也非常喜欢的，就是沈世钧和顾曼桢的《半生缘》。

我在家里这个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呢，通常不会超过两本，因为就觉得看两本好像觉得负担就有点大了。但是唯独张爱玲呢，我记得短篇小说加上他的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当然是短篇小说集，不会是一篇短篇小说就是一本书啊，像是这个《倾城之恋》啊，它是短篇小说中篇的，那它这个短篇小说集，它可能会收录其他的这个其他的短篇小说集在一起，这一本当中，你除了听看到《倾城之恋》，还会看到其他的短篇小说，但是《半生缘》是长篇小说，我不但有看完。而且还看两三次，其他呢？总共加起来，他的短篇小说加长篇小说，我记得我有四本，就知道到底多值得读了。带来这首莫文蔚的《半生缘》。

微光如果是在白天大概就无足轻重，但是在夜晚呢，啊，这个黑漆漆的夜晚，微光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华晨宇这首《微光》，时间是凌晨的2:51。所以呢，夜晚开车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头灯要打开啊，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紧接着送上，他是潘宇谦，雾霾森林。

AP 潘宇谦这首《雾霾森林》，它是来自新加坡啊，所以国语粤语呢都很厉害。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南屯入口匝道原本有机车误闯骑上来，现在已经排除了。稍待回来，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你之前，洪佩瑜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啰。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市区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哦。在台北市，这个全员路落实关系，所以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路段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另外一样在台北市哦，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外侧车道有排水管的更新作业，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新闻快报，
3: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4: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3: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4: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碎片。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白冰冰，这条瓜心转成全，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来自彭正这首歌曲《七星的罪名》。

汤博的台语歌《彭正》，这首七星的嘴名收录在他最新的《阿彭吉虾》这张专辑当中。感觉一整张专辑好像就是一个电台节目呢，哈。我们广播 DJ 好像随时都会有被抢走饭碗的风险啊，真是害怕。3: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肌肉顺顺顺啊，哈，零星的施工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台北市的长顺街，从环河南路二段到艋舺大道是封闭施工的，信义路三段呢，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哦，哈，这北侧北边住宅侧全线车道都是有险铺工程，要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的导引小心行驶。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啊这个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么最后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任贤齐，咱的故事。

黄品源啊，这个翻唱了下川里美非常经典的《泪光闪闪》，他其实有翻唱啊，我们刚刚听到中文的版本《泪光闪闪》，对不对？但他有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叫做《北岭溪》。时间是凌晨的3:26。当然呢，这个版本的另外一个翻唱是蔡淳佳。我们同样的旋律不听两次，我们听到蔡淳佳另外一首歌曲《不想你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啊。
1: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0: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1: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0: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0: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哇，出门了！
4: 哎，红包穿呐、
5: 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想讲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大概是25度到27度。那这个目前也没有这个下雨的状况哈，这个今天呢还是要备。

抵战一下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地区都有降雨的几率，而且因为这个风向偏西南风到东风，所以不是只有西半部会下雨而已咯。这个在中午过后这个西半部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这个短延时的这个强降雨有可能随时带来灾害，所以在山区要留意一下这个瞬间雨势到来的溪水暴涨。到了这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呢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渴望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要热区哦。这个到时候台湾东部海面的低压带会逐渐接近，水汽都会逐渐增多，就会再增多，这两天其实也不少了，星期三到星期五渴望又会再增多。到了礼拜天礼拜六呢，这个台湾东侧的这个低压带算是北上是远离了，但台湾呢仍然是处于一个低压带这个太平洋高压没有办法是延伸到这个台湾来所以呢这个偏南风低压的这个状况下，天气状况也不是非常的稳定哦这个尤其南部区域朋友还是要随时留意这个不稳定的雨势。所以整体来讲这个礼拜就是尽量把雨具带在身上，那么没有下雨呢还是会蛮潮湿闷热的啦像昨天这个下完雨完我还是觉得这下了雨之后好像没有变得比较凉的感觉呢潮湿闷热，记得携带多多补充水分，随时预防热伤害。

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兜兜绕绕啊，然后要让心情好一点，好像就车子骑着骑着，或者车子开着开着，就会不自觉往海边开，往辽阔的景色去开，对不对？啊，毕竟心情要开阔，你可能也要先看到这个开阔的景色，对吧？ SHE 的歌曲《沿海公路的出口》3:39，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几路龙顺顺顺啊，啊，这个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部分的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的大家网友也在敲碗，有没有机会合体开演唱会？似乎遥遥无期，所以我决定一位一位请他们出来唱歌。Selina 这首歌曲《心如止水》。是不是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

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沟通帮，时间是报名啊3:50，3:50，持续提醒你啊、哦、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不论你是开车到现在疲累的，还是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啊。喝杯咖啡提提神哈啊，以及呢随时要做休息，建议每一个小时半或最多两个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下交流道啊，在市区道路开车也是会累了哈啊，这个停车需要休息呢，也要注意，绝对不要违规停车。 Ella 陈嘉桦这首叫做坏习

Let Me Love You 是 Justin Bieber 和 DJ Snake 合作的歌曲，稍早是由Ella 陈嘉桦带来的 Bad Habits， 时间是凌晨的3:56。等等，要来到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我要下班去了哈。那么节目最后一首歌曲 The Chainsmokers Don't Let Me Down。星期一感觉就很 down， 对不对啊？好啦啊，一起振作，又是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心情好，好事发生，健康平安又愉快。那么度过完今天，明天星期二凌晨1:00，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零星的市区工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工程，轮流占用到部分的汽车道啊，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水管更新工程。另外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进行回车道的施工，全线目前都是暂停行驶的啊，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改走替代道路，可以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行走都可以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厚心五拿零。

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哦，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雨。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离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部山区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新竹以南的地区会有较大雨势，而到云林以南雨更大，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哦，30.4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Vincent，可能今天的夜里你照例来讲哈，应该今天我看一下，给他立规则啊，今天应该不会有月亮哈，啊有啦，然后初五新月，我给那里在吹不？我通常说我没有月亮的时候，觉得星星就有机会哦脱颖而出这样子，所以我马不快点吹，但是在想象夜空里边哦，就像一首诗一样。哦，4:12哦，给那西瓜喊冰糖冰，等一下不会打呼了哈。啊、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我算一下，好，哎，现在在国道上，OK，大致顺畅哈、哦。那先前一些情况都也已经排除了，来哦，拜一的再起哈，尽量是非常给他顺了哈，咱继续播起啦哈。啊，重点是不管你要开车去哪里，你把酒来备好金哈。路况那些当包枪，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哎，刚刚是梵谷的名画，接下来来看一下《蒙娜丽莎》。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好，现在时间4:18了。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哈，这边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要改走台15线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哦。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然后当然各县市也有一些点在施工。如果你遇到施工现场，目睭内底好金哦，哎，注意呀。接下来这幅画，画的范围可大了，把台湾比作一包风景啊。春阳相陪，看时代的转变。

0: 哦，这是陈竹生创作演唱的歌曲《Hiba Formosa》，他直接把台湾当作一幅画哈。而且如果画风来讲，他这个是属于那个粉彩画啊。而且呢，感觉哈、蛮主要场景在大稻埕，多丢点还刚刚哈，有那种时代的一种美感。好，现在时间4:22了，接下来哈、这个像是搭乘了无人机，在空中看整个台湾，这嘛一包加速也到呢哈，哦，这个范围可大了。来收兵安的歌声所在，
1: 对分到成功，祈求北港妈，徛关山看日出。

感觉把台湾好多地方都收入了这幅画里边哈。啊，你现在几家有离度假一共到的所在吧？哈，不管你要去倒位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哈。接下来这里是一种话，来听一下袁咏琳、周杰伦《画沙》。

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绿油油的，锦贺锦贺，非常给它顺了、那另外台61目前南下6.9到7.9公里哦，过八里山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桥下一个车道。台61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哈，要改走台15线了、

0: 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提车，再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我的女孩4:37了，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哦，这个时间特别是，哦，真的就是在那个人的生理学来讲，这个时间哦，瞌睡虫特别猖狂，不睡你把酒杯都拎起哦。我们用歌曲空中来陪伴大家。你都不懂呢。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来，再过几秒，4:43，目前台61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哈，这边施工封闭哦，要改走台15线，以及南下在6.9到7.9公里过八里山哦，也是施工封闭的桥下一线车道。哦，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顺顺顺啊，绿油油的，像稻田一样哈，真赞啊！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这点位的哦，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这年头，你去戏院看电影的时阵，你会看到那个海报哈。现在没有像以前那种手绘的年代了哈，直接电脑输出哈，看要多大多美都可以塞。不过最近加拿大有一个戏院哦，因为他们这边在上映，因为最近

Spider-Man， 他有那个英雄重生哈，那全球热映了。然后加拿大北部呢，这边有个城市叫乔治王子城。这个戏院不知道是不是比较远，总之呢，电影已经上映，要上映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收到海报。正常来讲，就是大家可能去看电影的时候，然后顺便看一下那个海报哈，没有，就是没收到安内贝诺。哎，好在呢，他们电影院里面有一个才19岁的员工，会画画啊。结果呢，那个主管就说：“阿伯来，赶快，我们没有收到，我们自己手绘来画一张好了。”他的那个因为是手绘的，那个画风呢是带一点粗糙，但是呆萌呆萌的。而且那个他画完以后，在下面做一个注记说：“抱歉啊，我们没有收到官方海报哈，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但是因为那个图画的真的蛮可爱的哈，哇，很能说有特色哦。看久了那个 AI 调出来的，现在看纯手工的，突然觉得很清新、很温暖。所以他这一张手绘的海报反而爆红，哇！戏院说，以后如果这个官方的海报到了，他们还是会贴上去。但是还是会保留这一张手绘的海报图哈，搞不好真的有的人为了来看这张海报图买票进院了。

哦，来自嘻哈甜心唱的 Superstar。而接下来这边登场是女超人联盟，文慧茹加上严艺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哦，趁钱有所，把你的钱这样顾好，我们谈空怪奇哈，4:53了。我甘愿重新爱过。

哦，遇到不对的人，如果已经认清事实，安尼恭喜胜出呐哈！我今晚重新爱过洋葱加上狗脖，这个时阵咱就爱有这个气魄，卖那个坎坎滴滴哈，讲遐济。来，陈雷这一首歌真的很干脆，领导的代志。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也没有施工的点。那在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内。以及在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台61南下6.9到7.9公里过8里3施工的关系，封闭桥下1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新竹以南会有较大雨势哈。而在清晨的时候，是台中以北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到了午后的时候，云林地区会注意哈，就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哦，今天在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30.4度，在北投哈，有到30度的，目前是台北市北投，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虽然是酸跟甜截然不同的味道，但是还蛮合拍的哈。就像太阳跟行星，这也可以互相呼应的。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15了。目前呢、啊，高雄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在高雄小港区，哦，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呐、啊，把自己当霓虹灯，你要相相细细。好、哦，已经有通报处理哈、哦，注意姐，高雄小港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好，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是十分顺畅哈。咱继续保持，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请麻烦卡点微信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有医院，那我们举办羽球赛，然后呢，以往不管是什么比赛，那个奖杯要不就是木头材质，要不塑胶或玻璃，不过他们呢都没有，他们的那个奖杯是什么呢？就是在地采购的白萝卜、红萝卜、小黄瓜跟苦瓜来当做奖杯，连得奖的花束直接用那个花椰菜包包嘞，或者包上生菜，然后再配上各色的甜椒，哇，那个花束哈很实用，也很漂亮。这应该太得以前花艺吧？哦，一般奖杯只能摆在那边喝垮桃，这个带回家就可以直接当料理了哈。

哦，这是曾卡郎所唱的写给你一条温柔的歌。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挺有自己的特色的哦。5:21啊，这个歌你比较熟悉，但是不一样编曲风格。赖明伟歌声情意这条咯。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现在台湾很多各地县市的民政局哦，都主动出击哈，会想办法办活动，看能不能增加那个结婚的可能哦。台中市民政局最近哈，跟南投区户政事务所合作办了一个叫做“勒套点爱情故事”，他们办的是单身联谊，好，有40位单身男女来参加。最后你知道40位等于20对嘛？哈，最后是有18对互相表示心意，配对率高达90%啊！啊，那算真成功哈！当然还要设计一些活动，让彼此完全陌生的，然后自然而然哈，熟悉起来。然后他们活动是办在南屯在地的艺文空间哈，其实真的好个客厅美败啦哈。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办联谊，配对率都很高哎、欸、哈。

哎，5: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哦，高雄小港这边大叶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一直闪闪烁烁的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个情况刚通报不久，经过一声把这块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哈。再来，台61线南下6.9到7.9公里，过八里山施工封闭了桥下一线车道。而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哈施工封闭。同样情形还有台61的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哦。那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是相当顺畅哈。但给小波奇，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熟悉的老歌，当然听到是 Maggi 弟弟的版本，借由这个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哎呀，这个也好适合醒脑提神。黑眼豆豆加上贾斯汀。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红屋线时间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南下在6.9到7.9公里，过八里山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一下，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啊。
2: 健康按个赞。

哦，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长寿的秘诀哈。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目前来讲，女性是全世界第一名，男性全世界第二名。所以有许多许多研究都想要了解为什么日本人是比较长寿的民族。其中有一项就来了解长寿的这个不论男女哈，那长寿者他们呢这个肠道的菌丛啊，也就是他肠道的好菌的情况啊。结果呢发现说日本人肠道当中的比菲德氏菌、哦、远高于外国人。好，那我们说肠道里面如果有好菌比较多的话、哦、这对于身体健康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好、哦，

但是另外一个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做了些什么，你的饮食吃了些什么，就可能造成肠道好菌的失调啊。比如说你经常是高油脂饮食，还有膳食纤维摄取不足，这就会影响到肠道的好菌。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过

度摄取盐分跟砂糖，就是糖分跟盐分都要注意。好，有一项研究说你只要多摄取六公克的盐就会让血压上升，然后这个肠道的乳酸菌也会明显变少，也就是说你全身慢性发炎的因子它就变得更活跃。好，那糖呢，是这个砂糖是肠道坏菌最喜欢的养分，也就是说那个好菌哦，它会让它失调，因为你让坏菌越来越势力越大嘛，哦，所以呢哦，一吃那个糖进来，哦，砂糖的部分，哦，结果哇，你就听到那个坏的细菌你要哦欢呼哦告贺，那种好菌就一直被压抑，哦，但是我们现在坦白讲哦，那个你吃的很多食品里面不是只有砂糖，还有很多是人工甘味剂，哦，不管是糖精、三氯蔗糖或阿斯巴甜，哦，很多的人工甜味剂一样会改变肠道的菌虫，哦，会让这个血糖值持续上升。也就是说你就算吃的，你说，哦，我吃的不是砂糖，哦，我吃的是人工那个甘味剂或代糖，哦，请注意这也是会影响到肠道的这个好菌的部分，哦，所以说其实你的肠道，哦，要好菌比较多，哦，不一定说你还得去额外去吃什么乳酸菌，而是你平常在饮食上就可以做好自我保护了。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コウです。今日はいい元気。元気ですか？好，刚刚这一首歌真的很轻快，来自城底柚子唱的这个阿嬷的护身符，奶奶的护身符。哇，节奏很轻快哟。然后说今天天气好，希望大家充满元气。我刚刚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哇，真的诶，那个阳光，现在出现的阳光是金橘色的，你敢猜？像今早那个颜色，我告诉你，现在上面的云层要跟欧欧暗嘛，感觉哈，那个外面的天空只醒了一半，还睡眼惺忪，但是觉得这样的早晨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美丽啦哈。来哦，再过几秒，5:51了，送上一杯欧龙茶。

欧龙千玉的歌声，欧龙的五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的安告同忙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一哦，国一北上 33.6 到32公里这一段哦，五股转接道前，因为有许多货物散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哈，我们在上个米家当家贼呢。那影响到国一北上 33.6 到32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间，外侧跟路间有许多货物散落了，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高雄小港区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所以车子月时准爱注意后雄的安全哈，所以拜托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这一首歌也很经典，但也是来自日本曲的翻唱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33.6到32公里哦，这是五股转接道前，因为有许多货物散落，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但经过的时候要留意这些散落物哈。而高雄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的情况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以及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局部短暂雨，然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离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新竹以南要注意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在台北新竹彰化新竹县彰化这边高温有到36度，新北桃园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是澎湖这边哈。今天其实整体来讲水汽是比较多，

哦，裘德《清风一节合唱》歌曲《变色龙》，节奏相当的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吧。给他一点拜一打，好，甘愿一点，甘愿一点，不要再挣扎了，又要开始忙碌了。好，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33.6到3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许多货物散落情况已经解除了哈，暗哥隔熊小港区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后置灯异常还没有排除，马就背后金哈。

0: 情。
1: 我是梁文音，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嘿

原本高雄小港大业北路往北跟中港路路口号志灯异常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啊。好，那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一片，下午告诉你，好 ，OK， 非常顺畅哈。咱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哈，这个普渡啊，你会发现哦，好多人买很多水果，然后一些糕饼啊哈，我准备干粮，因为要拜拜，拜拜的机会真的很多啊。但是在我们传统的一个观念里面，认为，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有一些供桌上有一些水果是不能出现的，尤其是香蕉啊。本来香蕉照理来讲是营养丰富又漂亮啊，对吧？但是因为香蕉它的谐音是接嘛，所以香蕉、李子还有梨子通常不会同时给它放在供桌上，因为连在一起叫做接梨来啦，就是邀请好兄弟来，哎呦去哪里所以阿姬怎么呢？可是又喜欢吃香蕉，天气又这么热，熟得很快，这样是要怎样？也不能拿出来拜拜。好，来讲一下农粮署的一个分享，说你如果是放在常温下，香蕉能放个五天就已经不得了了，尤其天气热，它那个熟化的速度更快。但是你可以呢选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要保存比较久，一时之间吃不完的话，放冷冻保鲜可以拉到一个月这样的期限。哦，冷冻香蕉不是龟瓜，就给它丢进去冰箱就可以了。冰箱说你每一次都没被处理，随便就给它丢进来哈。这样子，这个冷冻香蕉会受伤哈。好，那农粮署的提醒是说，你可以把香蕉整根用保鲜膜或者厨房纸巾包好之后，装进塑胶袋，再冰到冷冻库去哈。解冻的时候，泡入冷水30秒就可以使用了搞不好有的人不解冻直接拿来当香蕉冰，这样也是可以哦。

萧煌奇请为瓜虾瓜洗根椒哦，说香蕉有个外号叫快乐的水果，说吃了以后心情会比较好。不过都没有问过香蕉，不知道它快不快乐呢？哈、哦，至少在萧煌奇里面进来对根椒天开始讲欢喜啊呢。哦，6:23了。

我们要先提醒一下，现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有小客车自撞，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要留意，这个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务必留意外线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20岁的台湾选手张宏伦，他呢最近到日本去参加世界溜溜球大赛，拿到了亚军，拿到第二名。他参加的是世界溜溜球大赛4A 离线花式组。什么叫做离线花式？一般溜溜球哈，我们的印象哦，它跟扯铃不一样，溜溜球那个线哦，跟那个球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这个离线花式呢，它就是绳子并没有直接绑死在这个哈轮轴上哦，它是。

没有固定绑在一起，所以就可以用绳子把这个球抛出去，在空中旋转哈。所以乍看之下，有一点像扯铃的那个动作哈。只是因为他用的那个溜溜球跟扯铃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哈，这当然也有相当有难度了啊。

哦，所以这是20岁张宏伦拿到了世界溜溜球大赛第2名。

哦，就是这首，就是韩团 FX 所唱的《滴溜溜》，有没有听这首歌，感觉让那溜溜球就在空中，在玩它的花式旅行。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北上过新营入口，过新营入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啊。好，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新的路况一旦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基层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2: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2: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5: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2: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6: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

0: 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窗外是非常温柔的晨光哈、哦。现在时间6:37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哦。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才提醒的，这是国一北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哟，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哈，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两台小货车、一辆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赛迪萨代切爱苏狗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先前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

来自文慧如《做你的太阳》，6:43了。来，目前在台74线有刚通报不久的事故，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大里外侧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再来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雷纳培让你家注意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我已经6:46了，又有新的情况提醒，在国三南下47公里过树林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然后先前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哦，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要特别小心。再来是国一北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哈。以及刚通报不久，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务必留意，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他们有一个科学研究说全球产量最高、用途最广泛的食品包装，还有保鲜膜、储存容器跟饮料杯内衬的聚乙烯，不只是环境微塑胶污染来源，还有可能对肝脏健康造成影响，甚至会提高脂肪肝的风险。好，也就是这些常见的塑胶制品容易伤肝，还容易带给你脂肪肝。最主要就是这个聚乙烯的成分，它本身就会增加跟脂肪肝相干的相关的指标。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又是高脂肪、高果糖、高胆固醇的话，哎呀，你的肝真的是阿信啊，真的人生就欧贝。好，那这显示环境暴露跟饮食习惯本身就相互的一个作用。因为聚乙烯长期被视为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大家认为它虽然是塑胶制品，但是进入人体以后营养是有限的。可是现在这个研究里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分析，说呢，他们已经找出肝脏受损的可能机制，也就是说他们提醒，虽然聚乙烯这个大量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一些塑胶制品，尤其刚讲到你说这个食品的包装、保鲜膜、储存容器、饮料杯、纸杯，我们真的要提醒，纸杯是外面是纸，但是里面接触到饮料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塑胶，因为它一定要有一层塑胶膜，不然你要是没有的话，那个纸杯很容易水就会渗透出来。所以其实你不要以为纸杯是很健康的，纸杯基本上你要把它看成它就是塑胶杯的意思。所以当你去用这样的一个塑胶制品，那建议就是说尽量也不要去装一些酸性的或者是高油脂的这样的食物，它会让这个塑胶的成分更容易溶出来。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研究里面就直接指出聚乙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脂肪肝真的蛮容易的呢，就吃了很多精致淀粉、高糖高油脂的饮食，或者吃了很大量的水果，果糖消化不掉，它也只好，因为大部分都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它代谢不了怎么办？先把它转换成脂肪，先 起来呀、啊、哎呀。

哎，再过几秒，6:5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自撞的事故点，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要留意哈。到先前国三南下47公里过树林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的外侧，两台小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扫台车的速度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要小心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世界上有无数的选美比赛，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比赛哦，是很吸睛的，今年已经办了第50届了，叫做世界最丑狗大赛，大家来比丑，要丑到最高极致点哈。在美国加州刚举行了这个第50届世界最丑狗狗的比赛。好，拿下冠军的是一只八哥犬。

他原本是在韩国，然后受到这个动物福利组织救出来，然后把他送到美国。这个狗狗的长相是怎样呢？他的舌头是歪的，然后眼睛突出，满脸皱纹。就以一般很多人在选择宠物，就是要找狗追的可爱的，看起来漂亮的哈。但是就是说，因为当初他的一个长相，所以他被遗弃过哈。所以这一项比赛举办了50年，说不是在取笑他们丑啊，而是说其实这个丑也有它自带美感的地方哈，其实是很可爱的。那也呼吁公众领养被遗弃的动物。

哦，已经6:56了。目前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一个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外侧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也在外一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要留意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一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宜上过柳营入口，务必留意外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南下在47公里过树林，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哦。台88线东向在1公里凤山前内线有掉落物哦。再来有3起事故哈，在嘉义新港乡159线跟台37线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市嘎利这边中山路跟义民街交叉路口，以及台南永康中央路跟安和路一段交叉路口，都要注意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起床啦！起床啦！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甄晴。

0: 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琴。来，那个我知道有事故啊，所以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往东 30.1 大里路段，大里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在呢有两部小货车还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在台74线往东大里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以及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一点点，特别注意啦。钟轩早安。钟轩呢说呢今天的阳光很阳光，对，今天呢仍然是热热的，不过呢午后云里以南啊、哦会下大雨哦，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今天已经8月17，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个在今天呢，台湾位在低压带内，水汽呢会比较多，那对流云系发展呢也比较旺盛一点。今天早上在北台湾，包括了新北、宜兰，还有外岛的澎湖、北海岸，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啊。好，今天的风向呢是由西南风已经吹偏东风了，东半部不定时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山。区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那么新竹呢，新竹以南降雨机会比较高，是在午后啊，下午之后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去山区的朋友还是特别注意。那温度呢还是蛮高的哦，大概温度在35度还有36度左右，所以呢体感的话呢也大概也会在40吧。哦，好，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空气品质方面呢，也就是竹苗、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空品地区还有外岛地区呢都是良好等级，北部高屏地区呢都是普通等级。爱死哎哎，爱注意哈，淋水哈，马西爱注意啊，防晒也要爱注意啊，哈姆哈，呵，来，今天呢也早，很早的，龙哥，你今天真的有早，真的有早哦。好，那是因为星期一症候群特别早起，还是星期一症候群你根本没有？好，龙哥早安，小英早安，还有仲兄，我们刚刚有说到了哈，很阳光的阳光哦。好，来，还有那个佑胜佑霞，你们也好早，来治国 Sega 不错哦。谢谢。哎，对，郑希琴，你有看到我昨天晚上，我跟朋友们讲，我昨天晚上有那个发粉砖，在那个粉砖上面李哲毅老师的访问我已经把它放上去了啊，那就是呢 Podcast 上面，上次呢在那个父亲节前夕访问到了李哲毅老师，他是弯声乐团的音乐总监，也是呢非常知名的作曲家编曲家。那么在9月26号弯声乐团在台中哦，台中歌剧院有演出，大家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在父亲节前夕哦，特别跟李哲毅老师聊聊他的爸爸。哇，他爸爸了不起啊，他爸爸呢是有竖琴台湾竖琴教父之称，也就是说呢在台湾啊、哦、第一台的竖琴，还有呢第一会教会制作会编曲的就是李哲毅的爸爸李武南老师啊。所以呢李武南老师他对音乐的执着啊，那么原本演奏教学小提琴20多年嘛，但是有一次呢他在国外的演奏会上听见竖琴的音色，哇，那李哲毅老师的爸爸呢李武南先生就奋不顾身哦学习竖琴啊，后来就看见说哎，台湾没有制造竖琴的工厂啊，竖琴都必须要进口啊，所以呢李武南老师呢他就决定转而制造这个竖琴。当然对这个爸爸来说呢，每一天啊听着音乐看着爸爸他怎么的努力，对李哲毅老师来说当然一定是深受影响的。好，所以呢谢谢郑希琪啊，郑希琪有看到那个粉丝专页的 po 文啊，大家可以上我是郑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昨天的晚上哦有在 po 文哦，因为呢今天要上班至少要收一下心，对不对？

0: 好，同样的同学们要准备开学要收心哦。好了，大家可以上那个粉专稍微看一下，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也在讯息这个地方跟我打招呼。好嘞，殷倩豪之玉蝉又新，你是又新玉芳永新永家，好高赞哦！殷倩豪之玉蝉玉芳永新永家，又君还有又颖小梦早安。来，真人庆动真真都一起来，诺哥雨欣都来了，第一波的密码，来一二三，哈哈哈！君佑还有雅音佳慧，
1: 我决定加收你的认真。
0: 谢谢陈伟，陈伟说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啊，那么事故呢刚刚排除，刚刚排除，但是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在大理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东的地方，也就是呢 29.3 这附近啊，那么因为刚刚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大理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大的。太原一路到了潭子系统往国寺也是车多。

水蜜桃，水蜜桃，不是水蜜桃，搞砸，水蜜桃早安。因为我记得我上次跟打个工，水蜜桃来呀、啊，啊打个工，不是洗头，头头。我想说呢，一首歌过后，我就看到大家都写头，心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才发现原来桃就是头，对不哈？好，又胜又祥。苏员外，你今天比较早，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雅音佳慧，都欢迎你们 ，and 又君又莹，还有 Go Around， 乘风云腾第二波密码准备了，齐鞋阿超。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看见红咚咚的在。

0: 来来来，第二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没？现在呢，出门的朋友 LKK 江河音飘飘飘飘，你也来了哈！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炳山 ，and 哦，车上有一个1岁7个月的那个小 baby 哦，来来来，小 baby 一起来哦，一起大声的哈哈哈哈，准备好。1岁7个月哈，来那个琼文琼文不是一岁，那另外一个那个 Annie 的小 baby， 好嘞，还有琼文也一起来，宏志、林轩，早安，来1、2、3，哈哈哈！
1: 祈祷你像英勇，
0: 这首歌熟哈、
1: 哦，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
0: 也有林子俊、陈佑、高宇。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是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南下也是塞车，国道三号的茄东香山到茄东也是塞车哦。

鬼，我好像没有念过你的名字，对不对哈？梦鬼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蔡依林的《日不落》。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三号为香蜜香山到茄东这里，我刚刚看了一下，香山到茄东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而且呢是走走停停。好，来这边看到了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侧车道，就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05.7。

捷东交流道之前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现在呢，造成了在国道三号香山到捷东这一段是走走停停的啊。那么，请朋友们，如果往北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有刚刚看了俊逸那个，我昨天在我是正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有 po 了李哲毅老师弯声乐团他们在9月26号啊，那么会在台中歌剧院演出，这也是呢他们即将要到欧洲去巡回。巡回之前呢，老师说哦，那么当然一定是要在我们的国内呢先让大家先听啊，对不对，才能走出户外啊。诶，这就很像是什么，这很像是我们在分享很多东西的时候，买一些东西，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买一些礼物啊，买东西啊，通常都给那个很多朋友，外面的人，从家人以外的朋友都一直送，结果呢到最后你会发现，诶，好像自己的家里面都没有。比如说要买一包那个什么零食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很好吃哦啊，那我就买东西来送人哈，送了以后回到家，人家说呢，诶，有没有很好吃啊，我没有买呢，我自己都没吃到，诶，有没有，通常都会有这种我们自己都没吃到哈。好，所以呢当然对弯声乐团来说，他们呢在十月份要去欧洲啊，进行第二波的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啊，包括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布拉格史麦坦纳的音乐厅，好，还有那个德勒斯登文化宫，还有柏林爱乐厅。好，所以呢他们就举办了一个行前音乐会啊。那么每一首的曲子啊，你知道其实那个在整个编曲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啊，老师呢真的是很厉害，李哲毅老师哦，大概有上千首，大概5000多首的编曲啊。每一段的这个乐句呢，其实当我们常在去听这些的古典音乐，或许你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呢弯声他最重要，李哲毅老师很希望能够让在地的音乐能够他用古典的方式来传递。因为其实呢在国外啊，其实我们用音乐最能够让大家熟知的就是古典乐。那但是古典乐呢，我们应该是要来演奏，对老师来说应该演奏跟我们台湾文化有相关的。所以呢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啊，大家都是非常有共鸣。好了，在弯声乐团他把那个古典有点是颠覆了啊，有时候呢会有演的，有时候会有唱的，还有导聆介绍啊，真的是很精彩。好，所以呢这个在我的粉专我昨天稍微po上去，其实在访问李哲毅老师的时候刚好是父亲节前夕，所以呢我就特别请教一下老师啊，因为老师在整个创作的创意上面非常的生活化，而且呢是包括您看他的演出你会发现到哇，可以把很多包括昨天那个我去听演奏会的时候啊，这个食衣住行那个包括了饮酒文化都可以用到音乐里面来。好，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老师说呢其实跟生活有关，因为他是高雄人，那相对的跟他的爸爸也有关系。那他的爸爸李武南先生其实呢对他影响很深，因为老师说爸爸的身教能够影响到他，就是呢做一件事情除了努力还要尽力啊。所以呢父亲学什么他就学什么，那父亲呢最厉害的还有老师呢李哲毅老师最厉害的就是竖琴。那么当时呢李武南老师呢就是哲毅老师的爸爸啊，当时呢就发现为什么台湾没有他，因为他听到了竖琴声音他就很喜欢嘛，可是他就发现为什么在台湾好像没有人在制造竖琴，竖琴好像都必须要进口，很贵耶，真的很贵。所以呢李武南先生呢他就决定在整个教学方面从教小提琴转而制作竖琴。所以呢台湾的第一把竖琴，而且呢还有成立的第一家竖琴的工厂，就是从李武南老师开始的。那所以李哲毅老师说呢他从小的时候啊，小时候印象爸爸每一天呢彻夜都在钻研那个设计图，熬夜装配新产品，然后全国跑透透，边销售边做推广啊。所以他每一个礼拜只能看到父亲一两天，
对音乐的执着非常的深。那哲毅老师他怎么学音乐呢？他就是在老师哈，那个他的爸爸在教孩子的，在教其他同学那个小朋友的空档，老那个李哲毅老师的爸爸呢，就在那个空档教他几分钟几分钟，他就这样学起来。哦，所以呢，对那个

这个音乐世家来说呢，对李哲毅老师来说呢，其实他就说音乐就是耳濡目染哈，所以呢，他把很多的创意都从生活里面不断的累积，它就是一种文化。那么美的事物呢，它就是一种艺术，所以他把它运用在他的音乐里面，有没有觉得就很容易懂的感觉哈？好，来台七十四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来，第三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没？小薰一起来喽，永生。可爱的那个小英，那个小英，我是说小嫩英，小嫩英哈。来，惠美，还有柔珍来了没？柔珍，嘉欣也来了哈。那个幻龙、陈梅，准备好了，马尿，一、二、三，哈哈哈。好，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罗志祥还有小 S 的《恋爱达人》。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比较慢，落在40。台中系统往北的方向也在40公里。Yeah。

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啦。依林珊涵，还有惠美小君、小花、佳佩早安，还有丽啊，丽说什么呢？我来看一下台74线，也就是在往雾峰的方向 28.2， 所以丽这边又有另外一起是吗？因为呢，刚刚早上哈、啊、在大理这里也有一起啊，那么现在丽告诉我们说，在大理这附近也有另外一起的事故，好，这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待会儿7:30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好，来台74线往雾峰28.2有事故发生，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短暂阵雨。今天水气最旺盛，云林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豪雨，其他各地为午后雷阵雨，新竹以南需防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在还没有降雨前，西半部高温约34-35度，东半部32-33度，其中在北部地区、中部的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主计总处公布最新。

0: 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跟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5月预测数再度上修 1.41 个百分点，来到 11.05%， 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1: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连日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继酒驾、毒驾、噪音车取缔勤务，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刑案115件，送办犯嫌101人。记者静杰报道。
3: 本次专案中立警分局方面，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佳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酒吧、电子游戏场和汽车旅馆等14处治安热点临检，并于周边道路拦查可疑人车。勤务期间深夜，警方在中立区环西路2段路检点，发现男子驾车行经，突然靠边停车，行迹可疑，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当场查获一托米子烟弹和凯他命，后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中立警分局中立所许家如副所长说，
4: 原警当场查获依托咪子烟弹1颗及凯他命1小包，唾液快筛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5件，101人，当中包括毒驾6件6人，酒驾11件11人，诈欺29件29人，窃案8件8人，毒品案24件23人，另外查获各类通缉26件19人，展现主动出击、强势执法及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警广新闻专题五项梦想应许之地，记录街舞如何成为陪伴、教育与实现梦想的力量，获得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的殊荣。记者杨欣报道。
5: 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以逐梦、圆梦、助人逐梦为主轴，呈现街舞跨越年龄与世代，让不同族群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警广记者游淑燕、吴英妮透过生动的人物专访与现场音效，串联逐梦者街舞团及嘻哈爷奶的故事，记录梦想传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荣获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警广记者游淑燕说，
6: 很感谢评审对这次报道的肯定，在采访逐梦者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街舞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的文化力量。当我们有能力圆梦时，也可以把这份力量传下去，成为别人的逐梦者。谢谢警广给我们采访和创作的空间，让这些故事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
5: 评审指出，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从个人追梦延伸到文化、教育与社会，让文创不只是产业，更成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故事。评审团主席黄薇薇说，
7: 愿意参赛的人已经不简单，然后大家能够得奖，那更是非常高的荣耀。我们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生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5: 警广未来也将持续发掘社会中值得被看见的人事物，制作更多优质新闻报道，让不同领域的文化与正向力量被更多人听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卷友朋友大家早。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早上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在连外道路部分，目前在丰原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大雅交流道这里，大雅汇入大雅系统这边齁，车潮是有在排队的状态。
1: 嗯，
2: 那上匝道北上匝道的部分是拥塞，那下匝道都是车流正常。
1: 是，
2: 台中交流道这里目前上下匝道车流量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啊，最后南屯交流道这边车多的地方，只有在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应该是上班的车潮齁，这边下匝道的部分是有排队的状态。那另外台74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的方向，老地方太原到潭子这个路段齁，上班的车流比较大，那速度也比较慢的走走停停的状态。那东行往雾峰的方向是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车流持续增加中。那另外特别是德芳南路匝道这一个路段齁，东行的部分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最后在市区道路部分，车流量开始在增加的是神冈的中山路，从大丰北接到大洲路，这里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那市区的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里的双向车流开始增加中。
1: 嗯哼。
2: 啊，广福路上，从环中路到广福路，从广福路角城的那个方向有车流排队的状况哈。那市区的向上路上往工业区方向，环中路到中油路车多。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好，这里我跟您再确认一下，那个在台74线往东28公里的那个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在那个
2: 应该是排除，因为我看镜头

0: 好像也是看不到他，对，
1: 好好好，所以已经排除了，
0: 暂时排除了，因为车流目前看起来是正常的，
1: 好的好的，
0: 那边车流看起来就是上班的车流而已，没有说有到回堵的状态。
1: 好好，谢谢真奇，谢谢，
0: 好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刚刚呢有朋友们说呢28公里啊、哦，那就应该同一起例。我跟你讲，那个应该是同一起事故啊、哦，已经排除了事故。非常谢谢了。好，来春吉跟你说早安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很多的朋友哈、哦，现在都已经上车了，对不对？国良，还有玉胜、小军、Vicky、小彩、陈梅，早安，陈梅。陈梅说哈、哦。那个还没有听音档、你知道很像那个学生哦，跟老师说老师我还没有做功课一样我说没有关系，因为我昨天发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呢应该要好好睡觉，好好休息，那个有时候听那个 podcast， 有时候听那个访问，在轻松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好不好，不要有压力哦。好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啊，国道一号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238.9 过了斗南外侧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而且还有一部小客车停放啊，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嘛，是爱注意爱塞的哦，好不好？好好，刚下力哈，好，来那个在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起顶到房里，台61线在待会儿的大甲到龙井都是会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工程。好，所以呢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工程人员的安全。国道4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还有神冈中港系统，这里的出入口匝道有在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啊，这边的匝道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预计到4:30的时候才会撤除。很多朋友们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也就是在那个讯息那个地方跟我打招呼的啊。那么许多人说找不到我，或者是呢，不知道在哪里跟我打招呼，就是在这里。挖喜真情，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会把一些在节目当中访问的音档我也会放在留言区，或者是呢请请 online 的 podcast 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没办法在我访问有一些的来宾我一起学习的时候啊，告诉我说哎呀都没办法听完整啊，所以呢也因此就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应该是自己也没那个时间哈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很希望能够来听听许多的来宾他们有一些的分享啊，因为我知道有些来宾他们的分享，你知道有时候现场这样播一次过去之后其实蛮可惜的。所谓的蛮可惜就是有些来宾他其实他的那个含金量是很够的啊，或者是有些生活上面的分享，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突然有一个观念没有转过来，突然听到了有一些的来宾他的专业，或者是他的一些的那个一些人生的哲学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的想法，哎，或许呢我们就多多少少就能够有一些的转变啊。好，所以呢许多朋友就告诉我说很希望能够把音档留下来，所以我才会有情情 online 的 podcast。 那我就会固定的时间，有固定吗？也没有哈，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不起，我道歉就是我有空的时候，因为还要重新我要把那个路况把它去除掉嘛哈，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那有时候累积久了时间呢可能又累积了很多工作量哈，所以呢就会开始在排队啊，所以呢大家都是我自己在用啊，所以等于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可以的话，你就直接上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有时候留言区里面都会有一些音档，就可以慢慢听。那如果说呢，有一些的音档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找到哈、哦，就是在 Pocket 上面没找到，你再跟我说，那或许我遗漏了啊。好，我还欠很多功课哈，所以到时候我也慢慢 po 上去啊。昨天呢，我们又先 po 了这个李哲毅老师，其实他谈到他爸爸，因为我之前跟朋友们稍微讲了一下，就是在访问李哲毅老师的时候，他刚好是在父亲节前夕啊，所以呢，哲毅老师呢。其实他编曲创作大概都是5000多首以上，而且他才刚得到了这个。

个高雄的那个文艺奖嘛，哈，所以呢，对这个老师来说呢，其实意义也很重大的一点就是，他的爸爸16年前也同样的得到了相同的奖项，哦，所以呢，这个意义是很深刻、很感动的。啊，这是呢高雄的文艺奖，那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因为李哲毅老师的爸爸呢，他是台湾第一位。制作、自制、竖琴、教学、编曲都样样都是自己来的哈，所以会有竖琴教父之称，就是李哲毅老师的爸爸李武南先生。好，那么所以呢，在这一次呢访问，我就特别请老师谈谈他的父亲。那我音档都已经放上去了，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收听哦。好，来，还有那个弯声乐团呢，也是在9月26号在台中歌剧院也有演出哈，所以呢。那个古典音乐不用害怕，因为呢都非常的熟悉的音乐，老师把它重新的编曲创作，非常的好听。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湖口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您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好，其他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准备好来那个太佑丽丽祥伟修娟校长准备好了，这波密码交给你们哦。志伟永晴陈轩庄静来一二三。

音乐才子庾澄庆的歌《爱人》呐，艾琳呐，哎，这个口气有点艾琳呐，有点像大琳呐，哎呦，不是啦，这是艾琳哦。后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

彰化，行车速度是慢。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啊，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北上 238.9 过了斗南，外侧路间有连结车爆胎停放，还有停放一部小客车。那么在国道四号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检视作业爱塞里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也好慢，尤其新竹系统时速大概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恰马西就贼哦。菲奥来喽，菲奥，还有 Esther， 佩佩老师，佩佩老师要跟新惠生医院的世纪大哥说辛苦了。好，世纪大哥辛苦了，新惠生医院的世纪大哥哈、哦。好，佩佩老师也跟你说早安。Esther 早安，卢卢米、玉芳、玉云都来了，史宾塞、郑凡、雨薇，欢迎你们，任凯早安哦，还有洪志、重硕。

好，这是呢831瘦子的你坏坏我爱爱。很多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吗？是吗？来7:54，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政委，政委，早安！还有瑞腾。

0: 首歌曲，五月天的派对动物。来，现在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公里啊，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比较中部路段的那个台中系统哈，从大雅系统这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稍早呢是有点时速落在40公里哦，塞车的状况现在有在舒缓了，现在可以提升到60，车多不塞了。不过呢，大家还是特别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也就是往潭子、神冈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潭子，它是在国四，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60公里左右啊，大家也是车多。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时速落在40公里。好，这是呢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呢也比较慢一点啊，大概落在40公里。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40。那么在国道4号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还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检视作业预计4点半西点半哈，包西点半才会撤除哦。后来台72线呢，有这个工程是在后龙到狮潭，后龙到狮潭哈，这沿线一整天呢也都会有那个垃圾的检视啊，还有路容清理的工程啊。那么当然，如果经过了有些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行经的一些工程哈，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天气热，记得多喝水。来，8点钟的对时。
1: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